0: 去投保嘅。当遇到呢啲恶劣天气受到咗损失嘅时候，亦都有一定嘅保障，大概系有呢啲咁嘅设施，呢啲措施吓。
1: 系对于农户嚟讲非常之好啊吓，咁啊亦都想补充问一下马股长嘅，就系即系农户有冇一啲嘅渠道系可以了解到呢啲先进嘅种植技术嘅咧？
0: 有噶，我哋农业农村局咧，下属咧有一个农业综合技术中心吓，咁咧我哋嘅中心咧会对农户，无论系水产养殖或者系花卉种植，同埋呢个粮食作物嘅呢啲种植，包括亦都有一啲优质嘅农产品嘅种子啊，同埋好嘅一啲品种嘅推介。同时咧，日常咧我哋中心亦都会去到农户嘅养殖基地进行一个技术方面嘅指导。亦都係有啲優良品種嘅呢啲推廣，亦都有呢方面嘅服務嘅。
1: 好多謝曬馬少玲股長嘅，咁啊亦都各位嘅農户咧，咁啊可以係參考翻啦，即係睇睇自身有冇一啲嘅即係已經可以滿足到嘅條件啦，可以將呢個嘅種植技術咧繼續去提高啦，咁啊而獲得咧更加好嘅一個收成嘅同時咧，亦都可以更加好應對呢啲嘅極端天氣咧帶嚟一個嘅影響嘅嚇。好啦，咁呢個時間咧，我哋先去報時客户聲音先啦，咁啊轉頭翻嚟咧繼續係直播當中嘅實力區正風航風熱線民生零距離節目噶。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03，
4: 农行房抵依，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车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5: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6: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5: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6: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5: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7: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2: 901正点资讯，
8: 欢迎收听正点资讯。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将会在今个星期日在德胜体育中心火热开打。北教德尔马队和大梁农商行队两大劲旅巅峰对决，更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轮番上演。作为顺德本土足球盛会，今届德甲赛事始终秉持好玩第一、好吃第二、比赛第三的初心，汇聚各个镇街足球爱好者，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和半决赛，彰显拼搏风采。而如今冠军战暨闭幕式重磅来袭，赛场内外亮点满满，不容错过。目前冠军战暨闭幕式门票已经开售，票价9.9元，大家扫码进入看个比赛小程序就可以选座购票，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珠江商报，在相关推文入面扫描二维码进行购票。睇德甲买楼有着数，市民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电子购票凭证，可以在活动指定楼盘所有公开折扣后额外享受优惠。优惠力度是购房总价1%优惠，每套房源限用一次，活动优惠有效期到10月31号。6月11号到12号，顺德乐松罗浮宫龙舟队参加2026年首站中国龙舟公开赛湖南永州站，勇夺200米、500米直道竞赛两项第一名、100米直道竞赛、2000米追逐赛两项第二名和总成绩第一名。6月13号到14号 ,2026 年中国龙舟公开赛湖北荆州站在九龙湾龙舟赛场鸣锣开赛。顺德乐松罗浮宫龙舟队一举包揽男子组22人龙舟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2000米追逐赛四项冠军和总成绩第一，以大满贯战绩圆满收官本站赛事。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当日顺德区举办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暨大梁陆地献血屋启用仪式。 以

0: 线下揭牌启用公益徒步搭配线上科普直播的创新形式，升级无偿献血服务体系。大良陆地献血屋的启用，补齐了顺德献血服务网点短板，进一步积密全区无偿献血服务网络。顺德和佑医院已经实现无人机血液配送常态化运行，血液从顺德区中心血站出库到抵达医院现场仅需14分钟，而之前的地面车辆运送需要超过一个钟头的时间。今年2月全区建成全省首个区院全域覆盖的低空医疗配送网络，共计开通14条配送航线。2月到5月顺德无人机医疗空运共计478次，运输血量超过3500个单位。本次新闻播音配音，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冯东升，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1: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今日翻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嗱，咁啊，再次提醒各位啦，顺德气象台咧预计吓，咁啊16号到18号咧，亦即系今日到大后日啦，咁啊，顺德区咧会有大雨到暴雨嘅，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同埋局地八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啦，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噶。顺德区咧已经进入到龙舟水嘅关键时期噶，咁啊，提醒各位咧需要继续防范啦，短时强降水及其可能导致嘅城市暴雨积劳啦，山体滑波等次生灾害噶，咁同时亦都提醒各位要防范咧强对流天气对于龙舟竞渡、户外活动同埋户外作业等嘅影响噶。好啦，咁啊，继续翻嚟今日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节目噶，咁啊，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顺德嘅乡村振兴啦、农业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系对外协助帮扶等嘅话题咧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我哋热线电话0757833983，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直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互动噶。咁啊，另外咧文字方面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系透过佛山家 app 啦，咁啊，同埋咧视频号图哥帮忙呢两个渠道咧发俾我哋，我哋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嗱，接住落嚟，我哋都继续希望咧借住上线嘅机会，向国防常务副局长咧了解一个工作嘅。咁我哋都知道啦，我哋顺德系岭南嘅鱼米之乡啊，吓鱼靓咧，花又靓嘅。咁但系而家城市发展好快嘅，咁啊地咧越嚟越矜贵啦。嗱，种花啦、养鱼嘅一啲地咧，亦都系缩咗水嘅。咁啊喺呢个城市化进程过程当中咧，我哋点样守住呢一份嘅产业底色咧？咁啊喺现代农业全链条发展上边咧，又有点样嘅一啲规划咧？咁啊，我哋接住落嚟咧，亦都系有请郭常务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呢方面嘅情况噶。有请。
2: 主持人说得对啊，城市在发展，我们的用地可用土地在减少，但是呢，城市化跟农业，它不是二选一，关键要看怎么干。那我们觉得啊，要通过全产业链的思维，来打造，这种三新三高的农业，哪三新呢？就是新设施、新技术、新场景。三高的话就是高产量、高品质、高效益。那首先在种养端这一边来看呢、我们现在发展农业是要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啊，所以呢产量、品质、效益都要兼顾。

0: 那方向之一呢，就是要发展设施农业，设施农业，走节约、绿色、高效这样的路子。举个例子，咱们乐流的菊花湾产业园，过去啊几年新建了，大概40万方的这个蝴蝶兰的温室大棚，就靠这个设施啊，把花卉的产量提高了一番啊，翻了一番了。再比如顺朗还有港种这些企业啊，都投了真金白银去建设工厂化的这个育苗的车间，还有吊水的设施，鱼苗质量也稳了，成这个商品鱼的品质也高了，关键是用地还省了。那方向之二呢，就是要发展智慧农业。那我们局里面呢，正在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支持农业，特别是这种骨干的企业，要去打造智慧农业生产的场景，打造就冷链物流应用的场景，还有打造土特产的智能营销场景等等吧。那再看看加工这一端呢，咱们是顺德是有很好的鱼的基础啊，优质鱼、淡水鱼的之乡，又是制造鱼的之都啊，还是世界美食之都，那三个名头放在咱们顺德啊，我们认为是独一份的，很有底气啊。那有这么好的底气，怎么样去把它用足用活呢？我们思考还是要发展高附加值的加工产业。那现在咱们顺德有超过100家的食品加工企业，也当中啊有不少是全国是知名的，有一定规模的。那我们现在也要把这些优势的资源要整合起来，让顺德的这些主要的品种，草鱼啊，鳗鱼啊，加州鲈鱼啊，生鱼啊，不但要卖鲜活的，还要卖风味、卖文化，借着农产品精深加工这把利器，把顺德的美味带到全世界。这可能不是一句空话啊。我们现在加工这一边每年有100亿的营收，出口呢是差不多20亿，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去放大这个优势。那最后呢，就看看这个消费端这一边啊，好产品要卖得出去的话，还是要卖得起价。那关键要两样，一个是流通，一个品牌。流通上呢，我们有一批生生啊、顺朗啊、巨阳啊这样一些重点企业，可以说他们这些企业就是我们的好的这些农产品要走向市场的这个高速公路啊，要让顺德鱼啊、花啊送到千家万户。另外啊，我们目前正在跟税务海关的部门保持紧密的协作，积极探索这个制度创新，来支持顺德的企业啊扩大农产品的出口。那品牌上呢，其实我们有很好的基础的，比如顺德的鳗鱼、陈村蝴蝶兰、陈村国兰等等，这些是国家一批的国家地理的标志产品。今年呢，我们在顺风山呢举办了两场活动，其中一场呢是首届百个家庭品鉴广东鳗鱼活动，还有以蝴蝶兰为主题的花卉美学的巡展。我们还举办了覆盖10个镇街的这个现代食品进社区的活动，估计啊有不少的街坊应该是有看到或者是有参与的。那接下来啊，我们肯定会继续擦亮顺德农业的特色品牌。那借今天这个机会也做个广告，那今年下半年呢，我们计划搞顺德鳗鱼的百桌千人宴，邀请各地的朋友来顺德吃鳗鱼啊，欢迎大家后续关注啊，最好还参与。
1: 好，多谢晒郭常务咧，同我哋介绍吓，咁啊介绍咗咧现代农业发展嘅路径嘅。嗱，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吓，可以提出你更加多嘅一啲意见同埋建议嘅。咁啊，关于咧就系乡村嘅发展啦，咁啊同埋咧就系人居环境啦、农产品嘅质量安全啦、对外协作帮扶啦呢啲话题，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一个声音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直接打电话上嚟，咁啊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进行互动噶。网络渠道亦都可以吓，咁啊包括佛山家 App 同埋视频号图哥帮忙，大家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咧同我哋互动噶。落嚟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先。喂，早晨。
2: 喂，
1: 你好，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2: 早晨，我姓梁噶。
1: 梁小姐，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2: 我见呢段时间咪一日到黑都落雨嘅，我住村嘅，我住北滘西滘村嘅，咁我见落雨之后咧，我哋村 有好多有你知啦，嗰啲地又唔係好平，跟住有啲積水，啲蚊啊開始越嚟越多啦。我就想問問區農業局，佢應該係農業局負責噶啦，搞嗰啲環境。佢哋有啲咩好嘅建議可以俾我哋村民可以起碼少啲蚊先啦，係嘛？
1: 即係有啲咩措施咧，可以即係喺呢一個嘅滅殺蚊蟲方面咧，可以係即係做得更加好嘅意思係嘛？
2: 是咯。
1: 好，明白，听明白咗梁小姐嘅诉求㗎。我哋亦都系将呢个问题呢系交俾我哋现场嘉宾去进行回应㗎。我哋交俾乡村建设股股长钟亮勤钟股长去回应㗎。有请。
3: 好，感谢梁小姐。相信刚刚大家呢个梁小姐都讲出我哋近期好多我哋顺德村民啦呢啲嘅心声。因为受近期嘅呢个天气降雨量比较多嘅呢个影响。我哋嘅一个蚊虫滋生咧，亦都开始渐渐又是开始恢复翻啦。咁其实喺关于灭蚊呢个防蚊呢个工作嚟讲咧，农村局主要都系指导同埋镇街同埋村居村民一齐形成一齐合力嚟去做好呢个防蚊工作嘅。关于啱啱你提到嘅呢个问题，我哋可以做到以下嘅呢啲建议啦。第一个呢就是首先留意一下屋企自己入边有冇一啲水培植物例如是富贵竹啊百合等等呢啲咁嘅水培植物，佢係非常之容易成为蚊虫滋生嘅呢啲嘅温床嘅。咁定期就要做好呢个换水，避免滋生。第二个就是留意住屋企嘅一啲房前屋后，仲有我哋嘅天台阳台冷巷同埋房前屋后嘅呢啲菜地。如果有呢啲积水产生嘅话呢，就大家就可以动动手确保或者定期换水，做好排水工作，咁样就可以进一步去减少我哋蚊虫滋生嘅呢个风险。另外呢，我哋都有个少少嘅建议，自己呢喺屋企嘅庭院入边呢可以种一啲我哋嘅艾草、薄荷或者我哋嘅柠檬草，其实佢都系有一啲嘅驱蚊功效嘅。这个是我们自己亦都在这里探索紧鼓励村民种绿美街巷其中的一种比较重要的措施。最后一个呢，就是其实灭蚊工作是不只一个人或者是我们政府就可以做到的，其实更多还要发动更多的村民商户一起去参与到去入边。咁如果在这个我们近期发现的一些有啲村民会将我哋嘅呢啲闲置屋进行一个封闭式嘅唔对外嘅呢啲咁样嘅呢啲唔配合村居提出嘅闲置屋嘅呢啲管理嘅话呢，你哋可以对向村居嗰度进行一个建议同埋投诉，等我哋嘅村居关注到呢啲闲置屋嘅呢啲地方協助我哋嘅屋主进行入屋嘅一个清理同埋灭蚊工作。
1: 好，我哋睇睇梁小姐有冇其他嘅疑问啊。
2: 即是如果屋企附近有那些閒置地，不要說港屋，閒置地有積水，我都是找居委會去協助先，是吧？
3: 是，沒錯。
2: 冇其他问题啦。
1: 好，多谢梁小姐嘅电话嘅。咁多谢晒呢就係钟股长嘅一个建议吓。咁其实有唔少嘅一啲工作啦，我哋市民朋友都可以自己做到嘅吓。咁亦都係可以参与其中啊。而且呢我哋仲要係一个好重要嘅角色添啊。好啦，咁我哋呢个时间呢先可以去报时下报声音啊。咁提醒大家啦，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㗎。欢迎大家呢节目期间继续可以打电话上嚟 0757-833-98339, 反映你嘅意见同埋建议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20。
5: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我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车都缓慢嘅，要俾到少少耐性。再次提你，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咧，现时都系布慢当中噶。转过嚟望一望105国道，收到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咧，樽颈位置要各位排队啦。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布慢。另外转过嚟睇到碧桂路德胜大桥大良往容桂方向咧，现时有车龙噶。睇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另外亦都有一则嘅施工信息咧，提醒各位噶，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咧系有分阶段嘅违闭施工噶，咁啊工期会去到九月嘅，提醒各位要途经嘅揸车路友记得互相支照啦。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提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龙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门票现已开售，快啲去信心半小程序购票专区看个比赛小程序扑飞啦！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7: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噶。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今日翻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我哋今日上线单位嘅工作啦，咁啊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咁啊包括咧顺德嘅乡村振兴啦、农业同埋农村经济发展啦，以及系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咁啊同埋咧对外协助帮扶等嘅话题咧，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一个声音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另外呢，两个网络渠道亦都欢迎大家呢以文字嘅方式呢将你想反映嘅意见建议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㗎。包括呢就係佛山家呢个 app 啦，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再点击呢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啦，可以喺入边嘅互动直播间呢将你想反映嘅意见建议以文字嘅方式呢发俾我哋，我哋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㗎。同时亦都提醒大家吓，可以系关注我哋嘅视频号涂哥帮忙啦，咁喺上边呢系喺后台吓，大家可以系直接将你想反映嘅意见建议，都系以文字嘅方式发俾我哋。嗱，咁喺呢度咧，都再次提醒各位吓，我哋涂哥帮忙嘅呢个视频号咧，同时都会对今日嘅节目咧进行一个嘅同步直播嘅。咁换句说话嚟讲啦吓，大家亦都系可以透过包括花生 FM 呢个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同埋咧喺我哋收音机 FM90.1 啦，同埋涂哥帮忙呢三个渠道咧，收听到我哋今日节目嘅一个现场直播噶。好啦，咁我哋揸紧时间啦，落嚟都系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
2: 喂，你好，主持啊。
1: 系，你好，请问点称呼你啊？
2: 我姓廖啊。
1: 廖小姐，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2: 我想问下，而家今日好多洋妹上市嘅，跟住我睇嗰啲视频啊，睇到而家好多洋妹呢都浸咗嗰个甜蜜素，同埋加嗰个防腐剂，即系我哋而家惊会食坏肚啊。即系想问问龙鱼。农业农村局嗰度睇下有冇相应嗰啲监管措施咯。
1: 明白，即系担心就即系有一啲嘅不法商家啦，可能有一啲嘅措施啊，即系希望系保持呢啲洋妹嘅新鲜，但系就对我哋嘅健康有影响啊。吓，咁啊，廖小姐都提出咁样嘅一个嘅疑问嘅，咁啊有冇对应嘅一啲监管措施咧？咁样我哋将呢个问题咧交俾区农业综合技术中心主任马合勤马主任咧去回应噶，有请。
3: 廖小姐。你好，看到你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杨梅呢作为上市季节哈，大家知道杨梅这个缺少这个果皮的天然这个保护，水分含量是比较高的，大概 90% 以上，然后它的糖分含量比较高，所以吃起来比较可口，但是同时呢它也不容易保存，所以说我们国家呢针对这个问题呢有两个标准哈，一个是哥波的2760 2024年的这个标准，是禁止添加着糖精钠或者是这个甜蜜素等等，还有一些防腐剂，还有这个脱氢乙酸钠，这些用来保护它的这些添加剂。还有一个标准呢，就是格波的2763 2026，是今年新颁布的标准，是禁止添加一些非法使用的这些农药的问题。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农业农村部门和这个市场监督部门都非常关注，我们也成立了专项的这个杨梅的监管计划，持续的关注这个非法添加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建议大家去正规的商超啊菜市场去采购，一旦遇到这个果肉发硬或者是现状异常或者发霉变质的杨梅，首先是不要使用，其次呢就是保存好你的购买的这个单据，欢迎拨打这个12315来投诉。谢谢。
1: 好，我哋睇下廖小姐有冇其他疑问啊？
2: 哦，暂时
1: 好啦，唔该晒。好，多谢廖小姐的电话哈。我想补充问一下马主任，因为我们市民可能比较喜欢在网络上面去进行一个购买啊，那渠道就更宽了，未必在我们的一个商超买这个杨梅，可能他在网上去进行一个购买。那我们市民收到了这些杨梅以后，怎么去发现它有包括泡过一些甜蜜素啊，还有添加了防腐剂的一些情况呢？外表能不能发现这些问题的呢？
3: 一般来说，新鲜杨梅呢，它的外表是 大家是有气味的。首先它的外表大家看到是没有变质啊，没有水啊，没有水迹这些的，然后也不会说有发霉变质的这种情况，还有果皮非常发硬的，这些都是属于异常情况。如果是表现正常呢，你吃起来口感也是可以的。如果你吃起来它发硬或者是发干发苦，这些肯定都是有问题的哈。那么其次呢，主持人提到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我们碰到这种东西是怎么去处理，特别是大家在网络上采购哈，网络采购，网络不是非法之地哈，当然你保存好你购买的这个凭据，也可以通过12315去投诉，我们市场监督部门也会针对你这个线索去采购去那个处罚他们哈。还有那就是如果大家看到那个杨梅上面有些果蝇，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它没有添加农药，这也可能是没有添加这个农药的一个证据，但是不代表就是他发现的虫子就一定没有使用农药，这是两个问题哈。就是首先呢，就是如何去掉这个残留，或者说大家以为可能遇到这些农药残留，你就是正常用盐水浸泡啊，它吃起来是正常的口味，酸甜可口的。如果吃起来发硬发苦发涩或者是干，这种就建议不要使用了，保存好证据去投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还是要清洗干净才能使用，对吧？
3: 对，是的。
1: 好。多谢晒马主任嘅一个嘅科普吓，咁啊，同时咧都提醒咧各位选择呢一个嘅水果啊，去进行一个购买渠道嘅话咧，亦都要留意翻咧呢个渠道咧系咪合法合规啦，咁啊，同埋咧就拣翻一啲有信誉嘅商家咧进行一个嘅购买啦。好啦，呢、這个时候我哋先去报时客户声音先，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系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政风红枫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31，
4: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

0: 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劲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欸，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5: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9: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净，街巷清，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埋个返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再次提醒各位下，顺德气象台咧预计啦，16-18号，亦即系今日到后日啦，顺德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嘅，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同埋各地八级左右嘅短时大风等嘅强对流天气噶。咁啊，顺德区咧正处于呢个龙舟水降雨嘅关键期啊，咁提醒各位咧，需要继续防范短时强降水咧及其可能导致嘅城市暴雨积涝啦、山体滑坡啦等等嘅次生灾害噶。咁同时亦都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于龙舟竞渡同埋户外活动以及系户外作业等嘅影响噶。好啦，咁继续翻嚟今日嘅节目啊，咁啊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系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顺德嘅乡村振兴啦、农业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同埋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系对外协助帮扶等嘅话题啦，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两个网络渠道佛山家 App 同埋涛哥帮忙呢个视频号咧，大家都可以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嗱，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都系继续希望咧借住上线嘅机会，向国防常务副局长咧了解更加多嘅工作嘅。嗱，咁我哋亦都了解到咧，顺德系依托同贵州黔东南嘅雷山啦、台江、剑河、三垂四个县嘅省外东西部协作啦，咁同埋肇庆嘅怀集、广宁、云浮、新兴三个县嘅

0: 省内驻镇邦镇扶村工作啦，创新打造咗八方来财顺德味道 IP 嘅，咁啊亦都汇聚咗啦粤黔八个地方嘅特色食材啦，融合我哋顺德嘅厨艺啦。喺呢度咧，我哋亦都想了解吓，咁接住落嚟咧呢项活动会系点样联动八方资源去促成咧产业嘅落地啦、产销对接啦，同埋助力两地群众咧双向增收啦。接住落嚟，我哋有请郭常务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呢方面嘅情况噶。
1: 我们开展东西部的协作，还有驻镇邦镇扶村那市省和市交办的任务，又是国家的这个民生工程，为了帮扶为了让帮扶从单向的输血要转向双向的造血，那我们就联动了区内的300多家这个餐饮的企业，把黔东南的雷山啊、台江啊、剑河啊、三穗啊，还有省内的怀集啊、广陵、新兴啊，七个邦扶县，跟我们顺德本地的八方的食材啊，汇聚成顺德本地居民的一桌菜啊。因为大湾区这边有比较强的消费力啊，所以我们要创新的打造八方来财顺德味道这个 IP 的品牌。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德云居啊、味可道啊这些知名的餐饮店的门店设置有祝融的食材角，让消费者的进到店的时候就能看得到、买得到，还有一个尝得到哈。第二个呢，我们是联动顺德的这个餐饮企业跟电商达人，开展这个电商嘉年华呀，还有媒体家广播的行天下这样的现场直播的带货活动。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正在啊逐步推出八方来财顺德味道的系列的宣传视频啊，由我们顺德的大厨，有名的大厨啊，深入食材的产地现场来烹饪，像桑麻、黑毛、节瓜、广陵的腐竹、广陵的竹笋啊，还有怀集的丝冻腐竹、黄龙的黑皮冬瓜，这些特色的食材，我们要展现出这个食在全国处处奉承的这样的底气。那在社会的共同的参与底下，去年以来我们顺德帮助销售这个对口邦扶地区的农户产品金额是达到5.7亿，八方来财这个系列的活动呢，累计也带动消费邦扶超过了1400万，有相关的做法也被省里面的采纳为典型的案例。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为以这个八方来财顺德味道这个系列活动为作为一个支点吧，要升级这个消费帮扶工作，深化双向的这个协作，比如把这个雷山的天麻呀、三穗的麻鸭呀，这些八地的这个优秀食材引入到顺德的厨房进行研发，将这些融合的菜式要加入到这个餐饮企业的菜单中，当然了，还会继续去开发这个鼓励开发这个现代食品的产品，让咱们的市民朋友啊，在日常就餐中能够尝到邦扶地的优质的这个食材和这个顺德的烹饪技艺相结合的这种特色的菜品。另外呢，我们还去计划吧，去推广以味引路、以游促销主题的旅游线路以及美食的语言学活动，就是除了吃之外还有玩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确定的就是顺德味黔东南的苗乡县、顺德味粤西北县啊，这些线路我们都已经策划好的了哈。将特色的美食体验跟自然的风光游览有机的串联起来。那今年开始啊，黔东南的南德苗寨、肇兴的侗寨等对口邦扶的地区景点呢、啊、是对顺德户籍的居民实行这个门票的优惠。那暑假很快要到啊，就是带上家人呢、啊、孩子去开启这个亲子之旅的这个好的时机。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孩子啊在暑假里面在吊脚楼的下面感受这个民族的风情，在天然的温泉中啊可以放心呢放松这个身心
0: 好，多谢晒郭常务咧同我哋嘅介绍吓，咁的确咧，对于呢一个嘅帮扶嘅工作吓，咁啊，我哋每一位市民咧，其实都可以参与其中嘅，包括头先郭常务提到嘅包括一啲嘅食材啦吓，咁啊，其他地方嘅一啲食材嘅一个嘅更加好嘅运用啦，咁同埋咧亦都有一啲嘅主题旅游线路咧，我哋可以系即系参与其中嘅，咁啊，亦都。

0: 嘅鱼洞边咧，就经常都会有好多嗰啲红火蚁噶。咁咧之前咧，我自己都有被红火蚁咬过。咬咗之后咧，嗰个伤口啊，又红又肿又痛嘅，有时又会吓好痕嘅噃。咁嗰啲嘅控火蚁我自己处理过，但系效果就唔系好好。我哋睇下农业部门嗰度嘅可唔可以帮我哋处理一下？
1: 明白。好，咁啊，梁小姐都遇到一个嘅问题嘅，系咪就系即系控火蚁嘅处理？咁啊，可唔可以即系帮到手咧？咁样，我哋将呢个问题交俾农产品质量安全与监管股副股长程威去回应噶。有请程股长。
2: 梁小姐你好啊。首先呢，红火蚁呢是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咁呢根据我哋嗰个外来入侵物种嘅管理办法第五条呢，是唔同嘅区域外来入侵物种嘅防治是属于唔同嘅部门。咁你啱啱提到喺鱼塘旁边呢，是属于我哋农业农村部门嘅一个管理嘅范畴。咁呢我都首先简单介绍下我哋嘅一个日常嘅防控嘅工作。咁呢我哋每年呢，我哋市区都有专门嘅一个财政经费去购买嗰个防治嗰个红火蚁嘅药剂，咁派到各个村居。咁第二个呢，我哋各个镇街道都有请专业嘅第三方嘅一个专业嘅防控队伍去处理呢个工作。咁第三个呢，就是我哋都会加强嗰个日常嘅嗰个巡查，对于有发现嗰个红火蚁会主动落嗰个措施。咁呢你啱啱提到嗰、那个你喺恒炭嗰个鱼塘周边有嘅红火蚁，咁呢因为你可能暂时冇提到一个具体嘅一个地址，咁就麻烦你喺后台留下联系电话，我哋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业嘅防控队伍上门去查看并进行一个消杀。咁呢你都可以直接到嗰个属地嘅镇家农办去进行一个咨询登记。咁呢另外呢都係提醒你喺日常靠近嗰、那个鱼塘旁边呢都要做好防护。如果被咬呢要及时呢清洗嗰个伤口对症处理。如果情况真係好严重呢，都係尽快去医院睇下医生。
1: 嗯哼。好，我哋睇睇梁小姐有冇其他疑问啊。
0: 冇啦，到时麻烦你哋第一时间嚟
1: 同
0: 我处理下就得啦。
1: 好，多谢晒梁小姐嘅电话先啦。程股长，因为梁小姐呢亦都系即系留低咗佢嘅电话俾我哋嘅编辑㗎啦。咁稍后时间喺节目之后呢，可唔可以联络返梁小姐呢，帮佢解决返呢个问题呢？
2: 好嘅，冇问题。
1: 好嘅，多谢晒程股长。咁梁小姐都留意返呢，就系你嘅通讯手机，我哋节目之后呢，信线单位会系联络返你，攞到一个具体嘅地址呢，去帮你去进行一个嘅解决㗎。再次呼吁大家啦，可以喺节目期间呢继续拨打0757-83-39-83-39咧，咁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反映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噶。我哋先去报时，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45。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6: 6月20-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5: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

0: 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六月二十到二十二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二十一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0: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3: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4: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咁啊，翻嚟今日节目咧最后一节啦，咁啊，大家可以揸紧时间咧打电话上嚟0757-8339-8339咧，咁啊，直接同我哋现场嘉宾咧去进行互动噶。咁啊，另外咧两个网络渠道，包括佛山加 App 嘅底部花生栏目，咁啊，再点击咧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嘅板块咧，咁啊，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嘅，可以喺呢个互动直播间上边咧去进行一个嘅留言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是、可以系透过呢个嘅视频号图哥帮忙咧去进行一个嘅留言噶，我哋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啊，并且会帮大家问出噶。咁再次提醒各位吓，我哋嘅两个网络渠道，包括佛山加 App 同埋图哥帮忙视频号，以及系我哋收音机咧 FM 90.1频率咧，都可以收听到咧我哋今日嘅节目直播噶。咁落嚟都关注一下咧，就系网络平台上边吓，咁啊有网友咧都即系问到咗一个一系列嘅问题吓，嗱，我哋亦都做一睇睇嘅，咁包括咧就系、是、有网友咧就问啦，就系鱼塘填埋建筑垃圾咧，可唔可以即系管理一下咧？咁样啊，因为呢个咧系生态环境局嘅一个职责吓，咁我哋稍后时间咧亦都会进行一个嘅转交嘅。咁另外亦都有网友咧就系话喺农村养鸡咧要唔要办手续嘅咧？咁样。嗱，咁啊，即係關於呢個問題啦，喺農村去養雞需唔需要辦對應嘅手續咧？咁我哋將呢個問題咧交俾現場嘉賓去進行一個回應嘅。我哋交俾農業綜合執法二股副股長何圖去回應翻噶。嚇，有請何股長啊！呢位網友問到個問題，需唔需要辦手續嘅咧？
5: 好的，我這裡簡單介紹一下，就我們順德區，除了在信潭、君安镇他们有少量是属于限养区，就是说限制养殖的地区，其他所有的地方它我们顺德区都属于禁养区，禁养区范围内它是严令禁止从事养殖行业的。对于养鸡来说呢，对于一些专业养殖户和规模化的养鸡场呢，我们是严令禁止的。所以说散养的问题呢，散养的问题涉及到我们这个人居环境这一块，从严格意义来说，我们禁养区内部也是说严格禁止去养殖的。无论你说几十只也好，房前屋后的几只也好，从我们的法律法规来说都是禁养的。
4: 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个问题啊。但是怎么说呢，那个如果养几只自己去吃的话，可能就不影响邻居的话应该还可以，对吧？
5: 因为比如说我们有些农庄，我们顺德人喜欢吃活鸡，包括市场它也会存一些鸡，它这种你在不影响邻居的环境下没有人投诉，它这个我们就是说没有，也没有要求说要必须要办什么证。
4: 但是大规模养殖的话应该顺德是大部分地区都是禁养的，对吧？
5: 对，我们顺德区就在 信坛君安他们有少数的就是信养区有几个养猪场，其他所有区域都是禁养的。
4: 嗯，明白。好，感谢我们的嘉宾和股长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嗱，咁啊，亦都大家要留意翻吓，即系如果大规模养殖嘅话咧吓，我哋顺德嘅一个禁养区嘅范围咧，亦都要特别留意翻嘅吓。咁啊，大家咁啊，亦都即系再次提醒大家，如果系即系自己屋企咧养几只。或者是十零隻的话呢，大家一定要留意返呢，就是不要影响隔离邻舍的。又或者可以即是做得圆滑少少的，咁汤鸡的时候呢可以隔离邻舍都一起吃，咁有可能呢就对于这个即是养鸡的情况呢就即是可以融合一啲囉，咁也都比较少少的建议俾大家。好啦，咁二线电话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的。落嚟我哋听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喂，早晨。
6: 喂，早晨。
4: 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6: 是姓梁。
4: 梁生，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呢？
6: 想反映一个问题啊。
4: 嗯，请讲。
6: 喺超市上面呢见到有啲滅蚊嘅嘢，嗰啲蚊香液啊，嗰啲咩噴霧啊咁样，佢个包装都写住未毒嘅，跟住仲有嗰个农药登记证呢，咁我就想问一下呢啲究竟算唔算係农药嘅，我哋咁普通屋企买返嚟用安唔安全嘅。
4: 明白。好，咁啊，关于梁先生呢个疑问呢，我哋再次交俾学徒副股长去回应㗎。有请学股长。
5: 这位市民您好，按照我们国家农药管理条例的规定啊，蚊香、杀虫喷雾、蚊怕水、蟑螂药呢，这些都属于卫生农药，归农业部门监管。正规的产品必须在农业农村部办理农药登记，包装盒上应有登记证号、生产厂家、有效成分、危险等级以及使用说明。您购买的时候可以认准它的外包装，登记证号大多以 PDWP 开头的。通常呢，我们在超市里面见到的卫生农药都是以 WP 开头，外包装找不到登记编号的就属于35违规产品。你如果发现在售的35违规产品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12345热线投诉举报。
4: 嗯哼，好，我哋睇睇梁生有冇其他疑问啊？即系关于嗰个成分，据我哋了解啦吓，咪即系佢嘅主要成分咧，鼻蚊胺咧，的确系农药嚟嘅吓。
6: 嗯，应该冇其他问题。
4: 嗯，好，
6: 大概明白。
4: 好，多谢晒梁生你嘅电话吓。好，咁亦都即系各位去购买呢一个嘅即系滅蚊产品嘅朋友啦，亦都可以留意翻嘅。好，亦都多谢晒咧就系何股长嘅一个普及噶。咁啊，我哋再次提醒各位啦，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噶。欢迎大家咧可以喺节目期间咧继续就我哋上线单位嘅一个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咁包括乡村振兴啦、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啦，以及系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同埋农产品质量安全、对外协助帮扶等等嘅话题咧，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一个声音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9会继续开通啊。落嚟我哋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
7: 喂，早晨。
4: 早晨，系，请问点称呼你啊？
7: 姓梁嘅
4: 梁小姐。梁小姐，请讲，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
7: 我想问一下，我喺北滘有一块宅基地，咁我但系我想卖咗佢去还翻啲债务，咁我想问一下卖宅基地系有咩限制条件啊？
4: 嗯，明白，好，即系有啲可以卖俾边个，或者系即系点样卖嘅一个问题吓。好，咁啊，梁小姐嘅问题咧，我哋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去回应翻嘅。咁啊，我哋亦都系交俾我哋现场嘉宾啦，农村经营管理股股长田蜜去回应噶，有请田股长。
8: 梁小姐你好，是这样的，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还有我们顺德区关于农村宅基地政策的一个管理规定，对于宅基地的转让是非常严格的。首先是土地的一个规定，必须是要建成房屋，并且呢要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宅基地才可以转让。其次呢是对于受让方有做相应的一个规定，受让方是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个是要是本村村民，第二个呢是要年满18周岁，第三个呢是受让方要符合分户的条件，并且名下 没有宅基地以及没有分配过宅基地，同时呢户内没有多余的宅基地，满足这三个条件的才可以去受让我们的这一个宅基地。宅基地的资格审核呢，这一个是在我们镇街道农业农村办公室去办理的，审核通过的会出具我们农村宅基地受让资格证明。当然呢对于受让方的这一个条件限制也存在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是因继承或者本村范围宅基地上房屋的一个换产，以及我们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导致宅基地使用权转移的这几类特殊情况，是不受刚刚提到的这三个受让方条件的一个限制。谢谢。
4: 好，咁我哋睇睇梁小姐有冇其他疑问啊？
7: 暂时
4: 没了。也都有一些限制条件的要需要留意翻的。我想补充一下田股长刚才提到的其中一个条件是已经建成房屋，也就是说单纯的一个土地是不能进行一个转让的。
8: 是的，单纯的土地不能直接流转，它必须是要建成房屋，房地一体来流转。
4: 明白。好，那也都多谢晒咧，就系田股长咧同我哋嘅普及噶，亦都回应咗咧梁小姐嘅疑问噶。咁有同样疑问嘅一啲朋友咧，亦都可以参照翻咧去进行一个嘅处理吓。嗱，咁我哋再次呼吁大家啦，咁节目期间继续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9339咧，咁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去进行一个嘅实时互动噶。咁今日嘅上线单位系水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噶，欢迎大家喺节目期间咁继续系可以就我哋嘅水德嘅乡村振兴啦、农业农村发展啦，咁同埋咧就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啦、对外协助帮扶等等嘅一个话题啦，咁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嗱，咁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喺呢个节目期间啦，咁揸紧少少时间啦，咁因为剩低嘅时间唔算太多嘅，咁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8339，咁同埋咧下载呢一个佛山家 app 啦，咁同埋喺呢一个嘅视频号图嗰帮忙上边啦，可以同我哋一个进行一个实时互动嘅。咁我哋欢迎大家咧继续系打电话上嚟啊，咁或者系透过网络渠道上边咧，亦都系可以同我哋进行一个嘅实时互动，我哋会帮大家问出嘅。我哋欢迎大家吓，咁揸紧时间打电话上嚟，或者系喺呢一个嘅网络平台上边咧，同我哋去进行一个嘅互动。咁亦都系希望咧就可以即系借住我呢一个嘅喺节目嘅一个期间咧，帮大家去解决一啲嘅问题嘅吓。咁当然啦，就喺节目之后，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系继续透过呢一个8339嘅呢一个嘅呢个热线电话啦，咁亦都系可以继续提出你嘅一个意见同埋建议噶。嗱，咁亦都系暂时未睇到咧，有朋友咧打电话入嚟吓，咁同埋咧网络平台上边咧，暂时亦都未有更新嘅一啲嘅意见嘅反映嘅。咁呢个时间咧，或者我哋亦都再睇睇啦，就系网络平台上边吓，咁有网友咧亦都问到咗一个问题啊，关于咧一个嘅动物诊所方面嘅。咁佢就话经营緊呢个动物诊所啦，想升级为动物医院，咁即系可以做呢个腹腔手术嘅嗰一种嘅。咁亦都系想问下需要办理点样嘅一啲手续呢咁样啊。咁呢位网友呢都提到咁样嘅一个疑问㗎。咁我哋将呢个问题呢系交俾现场嘉宾审批服务股股长李斌娟去回应㗎。又请李股长。
9: 呢位网友你好，咁呢个动物诊所呢想升级为呢个动物医院呢，即係话可以做呢个腹腔手术嗰种啊。咁根据我哋呢个动物防疫法同埋呢个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嘅呢个法规要求呢，咁呢个诊疗嘅呢个范围呢要升级为可以从事呢个动物嘅颅腔腹腔胸腔呢个动物医院嘅咧，咁就需要喺原嚟基础上咧，仲要增加以下呢个条件。咁其中一个咧就系需要具备呢个手术台，同埋呢个 X 光机或者系呢个 B 超机呢个器械设备。咁仲有咧系需要具有呢个三个以上取得执业兽医资格证书嘅呢个人员。咁申请人咧，你可以提交呢个相关嘅申请材料。咁我哋嘅工作人员咧会核对呢个材料符合要求之后咧，我哋会组织呢个现场验收，咁验收合格之后咧，就可以呢个发证噶啦。咁呢个申请人咧，可以采取呢个线上或者线下嘅呢个办法去申请。咁线下咧，可以通过呢个顺德政务百事通公众号去预约，然后去到我哋大良德文路区行政服务中心东座嘅二楼 25号到31号嘅窗口去办理。咁线上办理咧就可以通过呢个广东政务服务网去进行呢个网上申请。咁如果系需要了解更详细嘅情况咧，可以拨打2283-3232去进行呢个咨询嘅。
4: 嗯，好，咁啊，亦都多谢晒我哋现场嘉宾嘅一个嘅回应嘅。咁啊，多谢晒咧，就系、是、我哋网友咧去进行一个嘅提问。好多谢晒你鼓掌吓。嗱，咁啊，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咧亦都有限，只可以同大家系互动到呢度吓。咁啊，再一次多谢咧，透过唔同嘅渠道咧，同我哋进行一个嘅反映意见啦，同埋沟通互动嘅听众朋友啦，亦都多谢我哋在场嘅咁多位嘉宾嘅。咁啊，亦都提醒大家啦，如果想回顾翻我哋今期节目嘅话，可以关注翻咧佛山家 App。民生零距離板塊嘅，咁稍後時間咧，亦都會有詳細嘅新聞報導噶。咁啊，同時咧，亦都預告我哋下期嘅上線單位將會係君安鎮政府噶。歡迎大家咧，從而家開始就可以就君安嘅政府服務咧提出你嘅意見同埋建議。0757-833-9-8339咧會係繼續開通噶。好啦，今期節目時間先到呢度，我哋下期節目時間再見。
0: 佛山人民廣播電台順德廣播。
1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1: 北京时间9: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2: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8%，吹片南风2到3级。而气象台亦都预计未来3日顺德区会有持续性嘅强降水，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防御嘅工作。6月22号，亦即系农历5月初8，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喺杏坛龙潭大涌观礼台将会上演白龙闹江彩龙巡游，过百艘龙舟将会齐聚龙母庙前上龙头、醒龙、击鼓、敲锣。一声令下，白龙齐发，鼓声震天，鞭炮齐鸣。鍾意热闹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新聞日日如是，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3: 6月1号起，外卖新规就正式实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专门整治一些幽灵外卖。针对幽灵外卖问题，这个规定明确平台必须确保商户实际经营地址和许可证地址一致，并且定期核验更新信息。消费者点餐的时候应该注意查验商户证照资质，警惕地址不一致的情况。规定要求平台在商户主页显著位置、工时、经营资质、实体门面等信息，对不提供烫食的商户需标注无烫食标识，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慎重选择。新规倡导推行互联网加面储粮座模式，接入该模式的商户需在主页设置链接标识，平台需要保存相关的视频信息至少14日。消费者可以优先选择有面储粮座标识的商户点餐。规定要求入户的餐饮服务提供者使用符合标准的包装材料，商户必须使用统一的食品安全封签，严禁使用胶带、钉书钉等替代品。消费者接受餐食的时候应该注意查看食安封签是否完整，破损的可以拒收。嚟间随住生活节奏逐渐加快，点外卖的确方便了大家的日常生活，之但系同时亦带嚟咗一啲不用忽视嘅安全问题。之前有啲外卖店存在线上线下信息对唔上嘅情况，有啲网上标嘅地址同实际开店位置不一样，有啲冒用印地嘅营业执照用假住宅开店， 仲有一啲自助外卖唔接待烫食嘅小作坊，故意隐瞒真实嘅经营情况。你啲所谓嘅幽灵外卖，普遍存在环境差、卫生情况差等嘅问题，食品安全更加无从探起。强制标明具体位置，有助于简化幽灵外卖，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以强制使用一次性撕开冇办法复原嘅封签，唔单止能够保障食品喺配送过程里边嘅安全，降低。

0: 耍流风险，维护商家品牌印象，亦能够减少骑手因此被差评的概率，实现多方贡献。第一处落地的新规精准聚焦外卖行业的乱象，从源头上边加强监管。当然了，最好的规定关键还在落地执行，每一个外卖商家都应该逐个这样对照新规逐差整改，只有守住规矩才能够使行业走得更加稳更加远。靠投机取巧隐瞒信息可能能够短期赚钱，但是始终难以为继，唯有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诚信合规经营，才能够欠得顾客的信任，将生意越做越好。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3: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早晨，同你更新翻梅曼路段嘅情况啊！咁海白路咧，桂江立交往广州系慢紧嘅。佛山大道咧，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唔多靓仔啊！车城路段往大沥咧，都系咪摩当中。再望望顺德方面咧，105国道林头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南落松跨线桥往龙岗呢啲方向咧，有啲阻滞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大，敬请大家留意。最后提提你啦，顺德北滘广佛江珠高速辅道永安路口至黄涌工业大道路口，以及三落路的万阳城对开有封闭施工的。期间若进路左转车道，黄涌片区驶出的车辆敬请绕行黄涌工业大道再转返入三落路啦。工期去到7月1日的，敬请大家互相支照。祝你一路平安，我们稍后再谈。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6月20日到22日，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日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6: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10个正佳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门票现已开售，快啲去信心伴小程序购票专区看个比赛小程序扑飞啦！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6: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 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扫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

0: 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六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3: 6月23日，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4: 我是君安镇董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燥，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6: 早晨，早晨，嚟到今日朝朝得食，同你讲早晨嘅会有 DJ 方慧华 Color。今日系星期几咧？系嘅，今日星期二嘅时间啦。咁啊，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啦，呢个礼拜咧，其实咧就个时间方面嘅安排咧，应该同过往唔同。因为点解咧？因为好快咧就到我哋嘅端午佳节。因为点解咧？因为好快就到我哋呢一个嘅德甲冠军争霸战。啱先啦，大家亦都系听到一啲声带啦。大家都非常之热切期待啊！热血不落幕，巅峰中对决，各位啦，好期待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呢个冠军赛嘅朋友啦，一定要 mark 实呢个时间啦！呢个周末咧，我哋即将要迎嚟2025-2026赛季嘅终极之战啦。咁讲紧咧就系6月21日，即系呢一个嘅星期日晚上7:45啊！咁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咧，北教队就会同大良队咧一起去角逐翻啦呢一个嘅德甲冠军之战嘅一个精彩嘅呈现，应该会有好多朋友啦 非常期待的啦。咁喺展望决赛之前咧，我哋回顾翻咧，啱啱真系新鲜滚热辣过咗去嘅呢个半决赛啊！好多朋友话咧，真系由朝睇到晚，一路咧都系个心勃勃勃勃咁跳。咁啊，先讲翻咧就啱啱过咗去嘅半决赛嘅第一场先啦，北教对陈川队，真系可以讲咧一场意志力嘅较量嚟嘅。常规时间入边咧，双方都互有攻守啊，但系都未能改写比分。咁啊，比赛咧拖咗入去一个点球大战啊！咁喺压力之下啦，北教队嘅队员们咧系展现咗佢哋嘅大心脏啊！咁啊，亦都系咧最终以呢一个6-5咧，就系攞到进入最终决赛嘅呢张门票嘅。系咁啊，再睇翻啦，另外一场嘅比赛啊，咁啊就系大良对乐松队，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先前咧，乐松德食队咧就系常规赛嘅积分榜霸主嚟噶，好多朋友都会非常睇好。咁但系足球嘅魅力咧，同埋足球嘅精彩在于乜嘢咧？就系未到最后一分钟，你都唔知道结果噶。咁亦都系最后咧，大良系攞到呢一张咧冠军赛嘅一门票。咁嚟紧咧冠军赛咧，讲翻咧就系、是。闭幕式咧，亦都系非常之令人期待嘅。咁啊，到时咧会有点样嘅一个呈现呢？咁样啊，好多朋友都会非常之期待啦。包括呢一个嘅回味啦，咁样啊。咁啊，讲翻咧就系先前开幕式嘅时间咧，大家都对嗰个灯光秀啦系非常之有印象嘅。仲有咧就系飞为香云纱少儿舞蹈啦，仲有少年龙舟舞啦等等呢一啲啊。咁呢啲亦都系好多朋友仔咧都会系非常之有印象，同埋系非常之期待嘅。届时会有点样嘅精彩咧？咁样星期日咧就会揭盅噶啦。而且咧今次会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体育场咧举办，咁亦都系喺寻日早上啊已经系开始售票噶啦，$9.9一张嘅门票，收获咧成晚嘅一个欢呼声。笑声同埋咧紧张嘅一个心情，但系非常期待嘅一个情绪啊！大家可以着埋你嘅打气球衣，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咧喺6月21日去到德胜体育中心，一齐去见证呢一个冠军之战啊！

最近呢个足球氛围真係非常之浓啊，包括呢我哋非常熱切期待呢个星期日晚嘅德甲冠军战，咁仲有呢就係已经开始

0: 踢紧嘅世界杯啦，好多朋友都话啦，今年嘅世界杯睇波啦，就真系换咗个形式。因为点解咧？因为好多嘅比赛咧，其实你可以一边摊住早茶咧，一边睇嘅。唔知道近期你又睇紧咩比赛，或者系期待咩球队嘅精彩表现呢？
1: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亦都非常欢迎大家嚟到佛山街 APP 一起倾倾啊！打开佛山街呢个 APP 咧，喺首页吓拉菜单栏有个花生，点入嚟咧就系电台专区啦。咁点入嚟之后咧，你会见到 FM90.1 正在直播紧嘅节目啦。星期一到五早上9-10嘅朝朝得食，就系我哋嘅大本营啦。嗱，讲到呢个周末咧，其实好多朋友好期待，一个咧就系期待德甲嘅冠军战啦，二个就系期待咧三日嘅一个假期。好多朋友已经系摩拳擦掌啦，就要过嚟顺德啦食龙舟饭噶啦。包括我身边好多广州嘅朋友、深圳嘅朋友，佢都会问翻我就系话：，到时喺边度可以食啊？可唔可以顺手咧就玩埋龙舟啊？啲细路想玩下咁样，想体验下，因为啲视频好精彩，但系自己咧就未玩过或者唔识到点样个赛制，特别小朋友唔知道点样个赛制啦，或者系啊，可能你会觉得喺视频上面睇好似好简单、好容易咁，查实咧真系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喺我哋直播室出边咧，其实系有条河噶，远远即系唔远嘅地方有条河嘅。咁喺河边咧，其实咧系有支龙船队、龙舟队噶。由前几日开始咧，就一路咧就已经系听到佢哋喺度练习噶啦。包括咧队员们咧就喺度练习嗰个默契啦、节奏啦，包括咧鼓手啦喺度打鼓啦，咁样真系好有呢一个氛围感嘅。所以嚟紧嘅端午三日啊，19-21咧都。非常欢迎大家过到嚟顺德啦，食龙船饭。其实龙船饭咧喺今日系16号啦，寻日啦已经开始有啲村居咧已经系开始食紧龙船饭啦，包括有啲饭店咧都系有专门嘅主题龙船饭啦，或者系龙舟宴啊咁样。咁大家想揾嘅话咧，其实系好简单，只要打开我哋嘅微信咧，搜索翻我哋珠江商报呢个微信公众号啦，跟住你见到咧龙舟饭地图咁。你点入去，跟住啦可以发俾你想食龙舟饭啲朋友仔都 OK 噶，系嘅。咁啊，端午节就系要有仪式感，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仪式感嘅话咧，端午节咧一定咧，仲有一个就系食粽啦。转眼嚟到六月嘅中旬啦，吓咁啊，端午假期都近在眼前，咁啊放假睇龙舟啊，爬龙舟啊，同埋咧食粽，亦都系好多朋友嘅仪式感啊。讲真啦，依家咧你想揾翻以前细个味道咧，其实系唔容易吓。一嚟咧就可能屋企人咧就以前包粽嗰个咧，依家就啊唔会再包啦咁样。二个咧就系唔识点样包啊，即系可能嚟到我哋呢一代咧，你话啊点样拣粽叶咧，用啲点样嘅材料去搭配咧，同埋咧就算你搭配好晒所有材料咧，你包粽嗰个手工啊、手艺啊，嗰个先系绝活吓，未必系个个都掌握。所以有啲朋友话：哎呀，都系买嚟食啦咁样。咁如果你系买嚟食嘅话咧，就要识拣啦。想食啲不一样嘅手工种咧，就要跟住我哋顺心伴呢一个小程序啦。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啊，今年咧我哋介绍啲咩靓种俾大家咧？嗱，呢个咧真系靓，而且好多朋友成世人都未食过嘅，系化州种。今次咧介绍俾大家呢一只种咧，就叫做甲流叶种。讲到呢只种咧，非常特别啊！佢系广东省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喺茂名湛江一带咧特有嘅传统美食，喺外地其实好难买到嘅。咁佢独特之处系咩咧？其实就喺糯米入边咧，拌入咗咧炒香嘅甲流叶。咁啊，甲流咧本身系一种咧胡椒科植物嚟嘅，佢嘅叶片咧带有咧浓郁嘅草本清香。咁啊，切碎之后咧，用油同蒜咧炒到佢墨绿色咧，再沟埋啲糯米度咧煮熟之后，你会发现种叶系呈暗绿色嘅。剥开块种叶之后咧，一股咧特特嘅一个山野清香就扑面而嚟， 非常独特，

啊。咁食起身咧个口感亦都非常唔错嘅，系啦，嗰种嘅清香咧就中和咗咧肉嘅一个油腻啦，系可以讲咧就舌尖上嘅品味不一样。食完之后咧个嘴入边咧仲有淡淡嘅回甘，好多人话咧第一次食过呢只种咧都系惊艳。包括我哋自己吓，所以咧今次系好诚心诚意啦，介绍呢只甲流叶种俾大家，而且咧甲流叶咧系有温中散寒啦、去风利湿嘅作用嘅，可以中和翻糯米嘅湿热啊，所以咧食咗咧就唔系咁容易胀气，所以长哥哥、为妹妹都系肠胃敏感嗰啲朋友仔咧，其实都可以咧多多留意一下呢一只种。咁今次咧喺边度可以买到呢只种嚟品尝一下咧？唔想千篇一律，但又要保持传统嘅话，今年真可以试下嘅。打开微信小程序啦，揾到信心伴呢个小程序，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啊，打开之后咧，你直接搜索种呢个字啊，咁就可以揾到我哋诚意介绍俾你嘅嚟自化州嘅手工靓种啦。咁啊，点解会介绍化州手工靓种呢？其实咧呢几个月咧，我哋陆陆续续都有去化州啦，做唔同嘅带货啦，或者系做唔同嘅参观啊、拍摄啊咁样。其实系希望咧将化州啲靓嘢咧带俾我哋顺德朋友，甚至系我哋大湾区嘅朋友，因为顺德咧系对口帮扶化州方面吓，咁啊，所以有啲好嘅嘢食啊、好嘅嘢玩啊，特别之前咧我哋啲好正嘅荔枝啊。同埋咧，嚟緊咧可能會有好正嘅一啲大家日常會用到嘅嘢、食到嘅嘢啊，咁樣都會咧就係、是、不時不食咁樣介紹俾大家。咁今次介紹俾你嘅咧，當然就係端午佳節嘅呢一隻靚種啦，就係、是、甲流葉種啦。咁如果你話，我又想食鹹種，又想食甜種，鹹種咧就有甲流葉肉種啦，仲有咧就係呢個鮮肉花生種啦。咁啊，甜嘅話咧，仲有呢一隻鹼水種，鹼水種都係非常經典嘅，而且咧喺呢個大嘅禮盒包裝入邊咧，仲俾埋。即是单独包装独立包装的白糖俾大家，所以呢就唔需要话哎呀屋企呢好少食白糖啊咁样去边度攞啲白糖嚟饮呢，其实已经做得好细致啦，而且全部都系礼盒装啊。咁甲流叶种嘅话呢系礼盒装呢十个为之一个礼盒就$98，十隻啊真系比较可以讲系材料比较丰富啦，同埋咧食起身系比较满足嘅。因为咧，如果我哋男士嘅话咧，早餐咧食一个就已经系好满足。咁女士可能食半隻啦，呢个甲流肉种嘅话咧，就已经系饱噶啦。咁啊，鲜肉种方面咧，即系鲜肉花生种咧，就十隻咧就$88。然之后咧，吉祥种组合咧，即系有鲜肉种啦，又有碱水种咧，就$78。咁大家可以打开顺心伴咧，甄选翻，而且要快手咯，因为呢一个周末啊，讲紧小周末就已经系进入到端午佳节嘅一个假期咯。咁啊，今日拍嘅话咧，上午拍嘅话咧，就听日都可以收到噶啦，所以要揸紧时间。带啲靓种俾你嘅亲朋好友送上你呢份心意啦。

0: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六月二十到二十二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劲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二十一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2: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8: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7: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8: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7: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8: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五停。

0: 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 端假期临近，龙舟嘅古典同人们嘅欢呼声逐渐清晰。此刻独自驾驶吹住空调嘅你，听到呢啲声音会谂到啲乜嘢呢？点解全国都有龙舟，但每年端午嘅关注焦点都系广东呢？第一，广东嘅龙舟更有观赏性。从地理上嚟睇，经济发达嘅珠三角水网密集，大大小小嘅曲折河流流经城市，连接村庄，在地特色突出。而竞技氛围嚟讲，因为输俾边个都唔好输俾隔离村，呢种竞技嘅悬念是十分引人入胜嘅。第二，这个是一场文旅和商业的双向奔赴，品牌企业提前进场，是广东爬龙舟区别于其他网红城市的一大特点。企业之所以赞助龙舟，就是源于广东爬龙舟的高热度。这个并不是近年才有的，即使往前追溯30年，就已经有企业赞助我们的龙舟赛了。这个正是商业的参与，令到龙舟运动能够持续良性循环。第三，对于广东而言，端午爬龙舟不单止是一场群众性的传统体育活动，它背后所展现出来的优秀的传统原真性民族文化才是核心所在。我们爬龙舟仪式感满满，从起龙开始到点睛、游龙、比赛、食龙舟饭，乃至最后藏龙，环环相扣就传承至今。所以虽然车厢空调是很舒服，但又岂能错过我们端午节的重头戏呢？来啦，顺心伴已经为你准备了一系列的龙舟活动补给套餐。端午假期前夕，传统盛事龙眼点睛习俗将于6月17号在勒流杏坛举行。顺心伴推出龙舟宴餐位，欢迎各位抢购体验。来到勒流龙眼，现场还有一举高中打卡点以及非遗摊位，供各位的学子家长祈福游玩。还有勒流名厨献技以及西南四镇的美食配水，都可以供各位参与者体验品尝。还有容桂龙涌口6月20号龙舟宴的个人订购模式，以及6月21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的龙舟晚宴，都可以任君选择。就请阁下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同我们一起爬龙舟或者睇足球品美食啦。
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欢迎光临，
3: 真的多谢晒你啊。
0: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丰。

0: 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凉山舞旁新贵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桂顺控桂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凉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凉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赴一场与顺德的美好之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

0: 北京时间9:47，
1: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

0: 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2: 继续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咁啊，其实咧喺接落嚟嘅一段时间啦，都会有非常之丰富嘅活动等紧大家嘅，包括咧嚟到顺德啦食龙船饭啦，包括咧去睇下一啲龙舟比赛，仲有咧就系记得呢一个星期日晚嘅德甲冠军之战，非常之多节目啊！完全系唔使怕啦，你端午假期咧系有闷嘅呢个情况，唔会闷，只要行出屋企就真系有好多节目，惊大家咧安排唔过嚟嘅咋。咁啊，但系咧，如果你话提早计划嘅话，系一定安排到过嚟嘅，仲可以安排埋咧同屋企人食翻餐饭啦，或者咧就系约几个闺蜜，约埋咧就几个家庭咧嚟屋企咧食下饭啦，饮下嘢啦咁样。咁啊，讲到喺屋企食饭嘅话咧，家宴嘅话咧，如果你话诶，食完饭之后或者食紧饭之后咧，想饮啲嘢嘅话，大家会选择啲咩咧？有啲朋友话咧，饮啤酒太多咧，那个煲煲啊，肚煲胀煲煲啊，白酒咧就太烈，红酒要醒酒醒半日咁样。你有冇试过咧，系用啲果酒咧？嗱，呢个佳节咧，呢个时间段啦，就系菠萝当季嘅时候，肉厚汁多，甜度啱啱好。有冇试过饮菠萝浸泡酒咧？浸上一罐咧，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开樽，成年都可以感受到呢一阵啦，果香浓郁，入口顺滑，微醺嘅感觉啦。而碰杯嗰刻啦，连空气都系甜嘅。嗱，菠萝本身咧含有菠萝蛋白酶，帮助消化解油腻，好多朋友都知道啦。咁而用浸泡酒去浸过佢之后咧，果香入酒，温和唔刺激。饭后整翻半杯仔咁样啦，解腻开胃助消化，咁啊身体舒服咗啦，心情亦都更好啦。好多朋友问，咁点浸啊？其实都几简单噶，第一个就要拣啲熟嘅菠萝啦，咁啊皮靓啦，香气扑鼻。第二个咧就系要乜嘢咧？就系要去皮啦，然之后咧就整干净，切块。再用白酒消消毒，用浸泡酒消消毒，千祈唔好用水洗啊！因为咧，我哋如果浸泡酒嘅时候咧，譬如话你嘅容器啊，或者系啲水果上面咧系沾咗啲水嘅话咧，成程酒咧就冇咁纯粹。咁如果话你摆放得唔啱嘅话咧，亦都有可能会发毛嘅。所以咧，无论系去喂啲水果啦，抑或咧就系喂个樽啦，去做一个消毒嘅工作嘅时候咧，都系用翻白酒浸泡酒啊。呢个咧就系巧妙啦。第三个就是呢，那个玻璃罐呢用之前呢就是可以用啲酒朗朗佢。第四就是呢，一层菠萝一层冰糖咁样呢叠到七分满。第五呢就是慢慢倒入红泥30度或者40度嘅浸泡酒，冚过晒啲果肉，然之后呢再冚埋个盖，放到阴凉嘅地方呢就搞掂晒㗎啦。一个月之后冇错啦。一句之后呢，你就会得到一程清甜爽口果香四日嘅菠萝酒啦。冰镇一杯，哇，个感觉边个饮过边个知道呢，嗰种清爽啊，嗰种果香啊，嗰种幸福感啊。当然啦，就要懂得揀返啦点样去浸嘅浸泡酒啦。咁如果你话呢，你想嗰个酒体呢就稳定啲嘅，你可以揀返40度嘅红泥米酒。咁如果你话呢係赶住飲嘅，想浸一个月呢就飲嘅，而且係享受微醺感觉嘅话呢，就緊红泥30度嘅米酒就 OK 啦。今日呢顺心半呢，我哋都俾返大家个粉丝专属优惠啊，趁住嚟緊假期有时间都可以将呢啲靓酒浸起身啦。咁今日顺心半嘅优惠俾到大家係 2.5 升装，即係5斤装嘅呢，原价72元，今日只需要59元咋。五升装即係10斤嘅呢，原价138元，依家只需要116元。有咩分别呢？咁样简单啲嚟讲呢，五斤即係 2.5 升装嘅呢，佢个口系窄嘅。而五升十斤装嘅呢，佢个口系阔啲嘅。就睇大家你要浸几多靓酒啦。咁点样买呢？其实好简单。 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信心本，信是信。

一嘅信，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啊，点入嚟之后咧，搜索浸泡酒，咁你就可以买到噶啦吓。浸多几程都 OK， 因为点解啊？夏日咧，我哋岭南咧时令佳果的确系好多嘅，一程唔够咪浸多几程咯。可以浸唔同颜色嘅水果啦，你咁样拼埋一齐咧，放喺墙上面咧，整成一面嘅浸泡酒墙咧，都非常之养眼啊！

0: 彩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1: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3: 我要我要，
4: 送我一个，
5: 送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久菲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1: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大涨10万元。
15: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素，顺德至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九点至十点，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1: 时间过得特别快啊！真系今日嘅最后一首歌咧，都要出卖啦。因为点解咧？因为活动好丰富啦，信息咧亦都系比较多嘅。但系咧，样样咧对自己或者系对好多需要嘅朋友嚟讲咧，都系非常之有用啊！所以今日嘅节目咧，如果你话想回听翻嘅话，亦都系非常简单嘅。下载佛山间呢个 A P P 咧，打开主页面，咁啊可以揾到花生专区，跟住咧点入嚟咧电台 FM90.1， 咁你可以自己拣时段，拣我哋节目时段咧就系早上九到十，咁可以听翻过往一个星期嘅节目内容嘅。OK， 要同你讲声拜拜，送你呢只歌，我哋听日再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10个正佳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门票现已开售，快啲去信心半小程序购票专区看个比赛小程序扑飞啦！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5: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7: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0%-98%，吹偏南风2-3级。而气象台亦都预计未来3日顺德区会有持续性的强降水，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防御的工作。6月22号，亦即是农历5月初8，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杏坛龙潭大涌观礼台将会上演白龙闹江彩龙巡游，过百艘龙舟将会齐聚龙母庙前上龙头、醒龙、击鼓敲锣，一声令下，白龙齐发，鼓声震天，鞭炮齐鸣。喜欢热闹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听901，顺德。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3。
2: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2: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3: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5: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7: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8: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6: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7: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8: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9: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10: 纯心伴，朝朝精选。
11: 一年一度端午度，识你识去，仲系嗰几样端午粽，系咪觉得有啲闷闷地啦？今年换啲唔一样嘅，试下化州手工粽啊！传承粤西老手艺，坚持现包现做，送亲戚、送朋友、送客户，有面子、有特色、有心意。今日推荐嘅呢一款甲流叶肉粽够巴闭啊！佢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茂名湛江一带特有，外地好难买得到嘅。特别喺边度呢？糯米入边沟入咗炒香嘅甲流叶，佢系一种胡椒科植物，自带浓郁草本清香。咁切碎之后咧，油蒜炒到墨绿色，再沟埋咧喺啲糯米入边，煮熟之后咧，粽叶就呈暗绿色，一剥开条粽。山野清香扑面而嚟，食起身系咩感觉呢？糯米软软糯糯，唔松散，大块嘅五花肉入口即化，咸香多汁。而甲流叶嘅清香咧，就完美中和油腻，食完嘴入边仲有淡淡嘅回甘。好多朋友第一次食都话，原来食粽仲可以有呢个味道噶。而且咧，唔讲你唔知啊，甲流叶仲有温中散寒、驱风利湿嘅作用，可以中和糯米嘅湿气，食咗咧就唔容易胀气，肠胃敏感嘅人都可以放心食。非遗级别，限量手工，错过要等一年噶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之后咧，搜粽就可以直接落单噶啦。2公斤10条装，甲流叶粽98元。端午食粽就要食啲有特色嘅。茂名化州甲流叶粽，非遗手艺，一年一遇。如果你想食甜粽，都有传统嘅碱水粽，等你自由搭配。记住啦，想食靓粽，想食有性价比嘅手工靓粽，一定要嚟顺心伴。微信搜索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端午美味，等你品尝。
1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FM 901真系得
12: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呢边打靶啦！
0: 德甲赛事仲可以，
5: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9: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KO。
10: 爸，吃饭了。
11: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10: 妈，
12: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3: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10: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1: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3: 剩下了什么？
10: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1: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治疗。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正。
3: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4: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3: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4: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上到今日白天会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0%到98%，吹片南风2到3级。而气象台亦都预计未来3日顺德区会有持续性的强降水，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防御的工作。6月22号，亦即是农历5月初8，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杏坛龙潭大涌观礼台将会上演白龙闹江彩龙巡游，过百艘龙舟将会齐聚龙母庙前上龙头、醒龙、击鼓敲锣，一声令下，白龙齐发，鼓声震天，鞭炮齐鸣。中意热闹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交通消息。
7: 好啦，嚟到11点啦，一齐睇睇路面情况嘅。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方向，而时龙尾去到罗村立交。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至江湾立交往蓝石方向，以及大力方向现时比较立路嘅。105角道凤翔路口往中山方向，因为有施工啊，现时系摆紧车龙嘅。睇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都比较大嘅，咁咪提提你啦。配合龙峰路口跨线桥施工啊，24角道龙岗仙塘至苏溪路段主道会全封闭嘅，保留辅道通行。原本途经龙峰路口嘅车辆，请绕行沙龙路、苏溪大道。工期预计到明年5月中。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6: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0: 历经9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10个正佳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门票现已开售，快啲去顺心半小程序购票专区看个比赛小程序扑飞啦！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8: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播员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光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 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9: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23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君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6。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啲。
7: 听九零一真系得
8: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1: 901交通消息。
2: 好啦，嚟到11:30啊，一齐睇睇路面情况啊。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啊，右边车道因为有施工啊，龙尾去到桂华隧道啊。咁啊，提提你啦，六重绿中路啊，岭南大道路口至芦洲村道口有全封闭施工啊。途经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36路，工期预计到明年2月份。咁啊，提提你啦，暴雨天气光线较暗，能见度比较低啊，路上积水深浅很难判断。车辆走过正在施工路段嘅时候，请注意雨水填充嘅坑洼路段，切忌车速过快。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
3: 6月20-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4: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7: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8: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9: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0: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3: 苏炳添加国冠军。
1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4: 2、1，茄子。
1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 901，真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2。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6月20-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0: 睇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信心办小程序，快啲入信德德嘅房企专区睇睇啦！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6月20日到22日，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办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FM 901真系得
6: ，FM 901。

好啦，提提你嘅，预计未来两到三小时，顺德区有强降雨，并伴有雷电，累积雨量可以达到暴雨级别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提醒你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

901提大家嘅，预计未来两到三小时我区有强降雨嘅，并伴有雷电，累积雨量可以达到暴雨级别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提醒你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正。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只做真正够香嘅古法花生油。精选20%优质鲜花生，用慢十倍嘅小榨机压榨，真正够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3: 嗱，我上次讲到霍涛啊，霍涛虽然得到皇帝嘅宠信，之但系自己嘅性格就累咗自己，声佢嘅人好固执，喺啲同僚眼里边又小气，所以同啲同僚嗰啲关系啊处理得好紧张，最后都搞到锒铛入狱，仲要捐输啲钱财帮自己赎罪，因此皇帝嘅宠信整整下就冇晒啦。喺学术上咧，霍涛可以讲系公认博古通今、学富五居嘅一个大家。佢嘅思想同陈宪章嘅白沙之学就一脉相承。咁佢认为所谓道系无所不在、实实在在嘅，就喺自己身边。因此佢经常向啲学生就引用情景对道嘅解释，话咩仁义礼智信呢就系、是、道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嘅伦理关系准则呢亦都系道。不过有啲嘢呢讲就容易啦，亦就话教人呢就识得教，但轮到自己有事就搞唔掂，所以自己处理呢啲伦理关系嘅时候就好差。霍涛去世嘅嗰一年，伦义训呢就因为内忧伤心过度亦都走埋。5年之后，秦案陈柱寿呢就为咗纪念伦义训，伦义训有一个别号叫做白山，所以陈柱寿就创办咗白山书院。咁呢间书院就系喺越秀山个树。系啦，点解咁多人都对越秀山咁着迷呢？咁嗱，仲有一个叫南元后五子之一嘅李时行，佢又系对于越秀山就好钟情噶噃。李时行系祖籍河南，宋朝南渡嘅时候就到咗广州，咁家族啊就喺番禺嗰处落籍。李时行细佬哥嘅时候就喺罗浮山青霞谷嗰处读书，自号青霞子。嘉靖20年，亦就话1541年嘅时候就中咗进士。嘉靖24年，亦就话1545年啊，佢就做官就做到南京兵部车驾司主事，之但受到同僚嘅排挤，所以最后就嬲起身就唔做啦呢个官。咁辞咗官之后就游历大江南北，一玩就玩咗3年之后就翻到乡下，喺越秀山嘅东边。即系而家继完以世嘅树就起咗一间小云林，咪关埋门喺树读书。喺佢嗰间小云林嗰树咧，仲养咗2只好有灵性嘅仙鹤嘅噃。嗱，呢2只鹤嘅点样有灵性法咧？嘿，好得意。凡系有啲客人嚟嘅时候，入一入手，啊呢2只咁嘅嘢就会跳舞噶啦。啊，咁啊睇落去令到人有一种咧飘然若仙嘅感觉。嗱，李时行住喺小云林嗰树啊，直头好似与世隔绝咁。除咗平时同湛若水、黄佐呢啲咁嘅名鱼有交往之外，其他人啊基本上冇接见噶啦。咁当时越秀山啊环境好靓，所以李时行喺嗰树就唔系饮茶就系纵游山水，不知几逍遥快活。不过喺坊间呢，对于小云林呢一笪地方有好多种嘅讲法。有啲人话小云林唔系李时行起嘅，起呢间嘢系另有其人，而呢个人呢叫做李代民啊。不过呢啲唔好理佢系李代民又好，李时行又好啦。总之为咗纪念呢啲有功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嘅先贤啊，地方政府呢就喺越秀山嗰处就起咗好多书院。比如讲白沙祠、 鱼缸池、黄青罗池、霍文敏池、白山池、黄文玉池。只但到咗清末嘅时候，呢啲乜池乜池冚唪唥都已经俾人毁晒啦。嗱，正德、嘉靖、万历三个朝呢，广州就直头成为全国嘅学术中心。除咗府学、院学之外，官立嘅书院总共计计埋埋有九间。边九间呢？崇政、白沙、廉溪、正巷、惠翁、隆德、盈。咁呢间泰泉书院啊，是由私人的一间草堂改建成为官立书院的。到了嘉靖元年，亦就是1522年，魏教亦都将崇政和廉溪书院亦都搬到过来越秀山的书，以示远离陈嚣。私人书院大多数都是选择在闹市之外的山林幽静之处。一来在城市那些屋又贵，第二个呢亦都可以避嚣杂症。名气比较大嘅私立书院，除咗衮州书院喺西关比较接近市井之外，其余嘅白山、天山、白云、天关、镇海、于江、顺德、赤山、云中九间全部喺白云山同越秀山以及城东北角一带，或者讲喺珠江南岸嘅乡村。由此可见，他们都是很刻意地避开城市中心的繁华地方的。围绕住越秀山，还有一些名气不是那么大的书院，比如顺德人韦宪文在小北门里面的兴盛街搞的那间石渠洞书院，规模都不算小。清朝雍正年间，有本叫做《古今图书集成》里面有所记载，就说呢间书院里边啊，就起咗李建先先生嘅一个祠堂同埋正学堂。其实呢个顺德人韦宪文呢，系李建罗即系李才嘅弟子嚟嘅。李才做过刑事主事，收尾又升为广东签事。佢最大嘅特点就系热心办学。在越秀山上下仲有好多籍籍无名嘅啲精舍、草堂、书舍、书斋等等等等，呢啲都系私人读书嘅地方。可以讲当时嘅越秀山就简直成咗读书人嘅一座山。读书人鍾意越秀山系仲有一个原因嘅。咩呢？就系呢处离贡院好近。读书人寒窗十年，总之可以说是吃尽源头刺骨之苦了。那么辛苦做什么？当然希望能够入到贡院啦。一入到贡院，那以后做官的仕途就有希望了嘛。最初呢，贡院曾经临时就设在光孝寺的树。到了宣德元

年，亦就系1426年嘅时候，搬到越秀山下边嘅小北门里头。嗰阵时嗰啲读书士人咧，就算唔系为咗考试，亦都好想咧就住喺贡院附近。啊，咁啊，似乎咧住喺附近嗰啲书卷气啊浓啲，咁啊对读书咧亦都有啲帮助咁话。当时有一个人叫做李二壮，佢写咗本叫做《广东士院僻路》。咁喺呢一篇嘢里边都好详细咁记述咗贡院嘅具体位置。咁贡院啊，系喺而家广州嘅边笪地方呢？就喺而家嘅虹桥街嗰度啊。嗱喺旧时啊，到咗每年嘅大比之时，嗰啲读书人啊都嚟呢处应试。贡院当时可以容纳1300多个学生，咁呢啲咁嘅考生呢？拎住考篮，总之就紧张到不得可了。行过嗰栋石桥嘅时候，头上边嗰啲头巾都争几乎跌落嚟嘅。嗱，嗰阵时考试嗰种阵仗法啊，不妨同大家讲下啦。嗰啲学生去到贡院，咪有专门嘅人喺树唱名噃。啊，边个边个咁啊入嚟，嗰、那个要入嚟噶啦。入嚟之后，仲要搜身嘅噃。睇下啲考生会唔会咧夹带啲咩入嚟作弊，即系好似而家考试嗰啲咩猫纸之类嗰啲嘢啦吓。嘿，总之嗰阵时考场试啊，就好似押解犯人咁嘅。嗱，大家知噶啦，凡系读书人都比较清高嘅，咩考场试都要咁噶，直头觉得系奇耻大辱。嗱，其中有一个大学者，一个画家叫做李孔修啊，佢系顺德人嚟嘅。字子祥，陈宪章嘅得意弟子。李孔修呢，佢个性系好倔强，20年唔入城市就埋头读书。佢擅长作诗画画，工笔书法好好嘅。头先讲到啦，李孔修就好有个性。嗰一年佢参加贡院嘅考试，入场嘅时候竟然俾人搜身噃。啊！佢觉得好有辱斯文，所以嬲起身，当场啊拎个砚台，啪声喊就出力掟咗喺地，一甩衫就走咗啦。从此之后就冇再参加过考试。李孔修嘅画呢名气好大，所以屈大均喺《广东新语》里边亦都赞过佢，话佢咩呢？白沙字，李子祥画猫。皆粤东之所贵也。李孔修平时一得闲呢，佢就会画猫。佢画猫好叻噶，嗰啲猫画到活灵活现啊，栩栩如生。据说有人买咗佢画嘅猫，挂喺屋企，嘿，搞到连老鼠都唔够胆入屋嘅。咁喺坊间呢，仲有人传话李孔修嘅嗰支画笔啊，系神仙浮幽公送俾佢嘅咁。又有啲人话：，嘿，边系浮幽公啊？系铁拐李，所以点解李孔修画海就会起浪，画泥就可以耕田，画鸡就可以生蛋，画韭菜就可以割嘅，甚至画个太阳亦都会发光发热。哎，总之讲到咧，有咁神奇就得咁神奇。嗱，呢啲咧无他嘅，都系赞佢画嗰啲嘢咧，好似好逼真咁解啫。对于士子嚟讲，参加科考金榜题名是做官的唯一的途径。嘉靖之后啊，好多的官立书院亦都开始授课，书院生亦都可以参加乡试去考举人，乜待遇同社学、儒学，乜儒学包括惠州府院学，乜基本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儒学的生途就多条出路，如果成绩优异的就可以升入国子监，不用通过乡试就可以直接参加会考。而书院生呢就没有入国子监的资格，只能够通过乡试再参加会试才得。嘉靖43年，亦就是1564年的时候，官府对贡院进行了一次大的修葺，将原来比较窄的路就整阔佢。原先呢，贡院前边有一条河涌，喺而家嘅应元路嗰处一路咁流过嚟。

0: 咁经过法政路，跟住入去东濠涌扩建贡院嘅时候，喺河涌上边啊整咗一栋石桥，咁改个名叫做万里桥啊。贡院收葺之后，总共就可以容纳3000多嘅考生，所以考试嗰阵时嗰啲盛况就可想而知。广州俾人嘅印象一向都系高度物质化嘅一种商业城市，咁可谓灯红酒绿啊，铜臭熏天。系啦，咁到明代嘅时候，点解突然间成为全国嘅心学重镇，汇集咗咁多星光熠熠嘅文化巨匠呢？咁呢样嘢可能大家都觉得好奇怪，以前做生意嘅啫嘛，咩点解依家都变成咗读书嘅地方呢？又？但如果你话追溯到800多年前，同样亦都令到人有啲疑惑。疑惑乜嘢呢？就係广州成为咗禅宗嘅一个发源地。咁是因当时陆祖喺嗰处嘛。所以广州嘅呢座城市嘅每一个细节，每时每刻都喺处提醒啲人，就话嚟到呢度就係搵钱嘅，钱就衡量呢座城市文化嘅标尺。之但你话从慧能、崔宇之、李茂英到陈宪章、湛若水、张许、伦文嘴，佢系有住一条好清晰嘅思想脉络，条贯部分聚而有章，咁证明总系有啲潜神默思嗰啲哲人啊，寄居喺呢一个咁样嘅市窍之中。无论外界点样翻风落雨，城市如何繁华热闹，都唔能够改变佢哋生活当中嘅节奏同埋思想节奏。嗱，佢哋就喺嗰处，而且一直都喺嗰度，只不过啲人忽略咗佢哋啫。嗱，各位，万历朝呢系明代走向衰亡嘅一个转折点。神宗到底有几多年冇上过朝？点解佢又唔上朝？呢、这个就成为咗一个千古之谜啦。咁大家又想唔想知道呢个谜到底系点样谜法呢？有，咁我听日再讲。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2: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6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净，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7: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嘅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啊，核心就是有过硬的出品，店内的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它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特别多，所以每日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不单止用的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的，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这里是不是只吃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00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日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3、5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系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仲可以喺度同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嘅地点，咁就要留意顺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的福利，令到大家重拾那种纯粹的睇波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1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8: 听901新提灯。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呢边打爆啦！
0: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犯规，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8%，吹片南风2到3级。而气象台亦都预计未来3日顺德区会有持续性嘅强降水，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防御嘅工作。6月22号，亦即系农历5月初8，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杏坛龙潭大涌观礼台将会上演白龙闹江彩龙巡游，过百首龙舟将会齐聚龙母庙前，上龙头、醒龙、击鼓敲锣，一声令下，白龙齐发，鼓声震天，鞭炮齐鸣。喜欢热闹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5: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了。

0: 总有不同。神不公叹世界。
1: 六月一号起，外卖新规就正式实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专门整治一些幽灵外卖。针对幽灵外卖问题，这个规定明确平台必须确保商户实际经营地址和许可证地址一致，并且定期核验更新信息。消费者点餐的时候应该注意查验商户证照资质，警惕地址不一致的情况。规定要求平台在商户主页显著位置、工时、经营资质、实体门面等信息，对不提供烫食的商户需标注无烫食标识。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慎重选择。新规倡导推行互联网加命厨粮助模式，接入该模式的商户需在主页设置链接标识，平台需要播串相关的视频信息至少14日。消费者可以优先选择有命厨粮助标识的商户点餐。规定要求入户的餐饮服务提供者使用符合标准的包装材料，商户必须使用统一的食品安全封签，严禁使用胶带、钉书钉等替代品。消费者接受餐食的时候应该注意查看食安封签是否完整，破损的可以拒收。嚟间随住生活节奏逐渐加快，点外卖的确方便咗大家嘅日常生活，之但系同时亦带嚟咗一啲不用忽视嘅安全问题。之前有啲外卖店存在线上线下信息对唔上嘅情况，有啲网上标嘅地址同实际开店位置不一样，有啲无用印地嘅营业执照用假猪质开店，还有一些只做外卖不接待烫食的小作坊故意隐瞒真实的经营情况。这些所谓的幽灵外卖普遍存在环境差、卫生情况差等的问题，食品安全更加无从探险。强制标明具体位置有助于净化幽灵外卖，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以强制使用一次性撕开无办法复原的封签，不单止能够保障食品在配送过程里面的安全，降低洒漏风险，维护商家品牌形象，亦能够减少客手因此被差评的概率，实现多方贡献。第一处落地的新规精准聚焦外卖行业的乱象，从源头上边加强监管。当然啦，最好的规定关键仲在落地執行。每一个外卖商家都应该逐个咁样对照新规逐查整改，只有守住规矩才能够使行业走得更加稳更加远。靠投机取巧隐瞒信息可能能够短期赚钱，之但系始终难以为继，唯有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诚信合规经营，先至能够欠得顾客嘅信任，将生意越做越好。
0: 信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3: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 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龙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门票现已开售，快啲去信心半小程序购票专区看个比赛小程序扑飞啦！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4: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
3: 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5: 花盆托盘搞掂，
6: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8: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9: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8: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9: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8: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9: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

0: 健康。
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2: 6月23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3: 我是君安镇董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30，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系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8: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9: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8: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1: 好嘞。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3: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4: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2: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9: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6: 顺心伴，朝朝精选。
3: 行过路过水果档，你有冇闻到嗰阵浓郁嘅甜丝丝嘅菠萝香呢？系、哦，菠萝正当季啦，肉厚汁多，甜度啱啱好，直接食系夏天嘅味道。但如果你愿意用多10分钟，它就可以变成一罐能够令到你整个夏天都开心的果酒浸泡酒。那怎样浸呢？其实很简单。第一个要揀熟透的菠萝，果皮鲜红，香气扑鼻。第二个就要去晒皮，整返企理它，再用白酒捽一捽它，烧烧到。第三要准备好一个玻璃罐。玻璃罐用酒朗朗它，冇水冇油。第四，将切好的菠萝、备好的冰糖一层叠一层咁样叠到7分满，跟住慢慢地倒入红泥30度的纯粮酿造基酒，冚过啲果肉，装满成个樽，冚埋个盖，放喺阴凉嘅地方摊一个月就可以饮噶啦。冇错啊，一个月之后你得到的就是一罐清甜爽口果香4日的菠萝酒，冰镇一杯，比奶茶要解腻，比啤酒要温柔。朋友来了有好酒招呼，比一句随便坐更加心情厚意啦。重点就是要懂得揀浸菠萝浸泡酒的基酒啊，红泥30度米酒，顺心伴粉丝专属优惠，2.5升装，即5斤装咧，原价72元，今日只需要59元。5升装，即10斤嘅，原价138元，依家只需要116元。特别提醒，5斤装浸泡酒系窄口樽，10斤装嘅浸泡酒系阔口樽。睇下你要浸几多菠萝酒啦，自己拣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浸泡酒，你就可以找到这只咁靓的红泥浸泡酒了。菠萝正当季，等这种甜丝丝陪伴你整个夏天。
1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13:45。
1: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
2: 嫁女喜饼。
3: 呢边打马啦！
4: 德甲赛事仲可以，
5: 仲可以
4: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6: 我叫 Jason， 志向系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7: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8: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6: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7: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8: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9: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0: 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1: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这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起见证冠军时刻。门票现已开售，快啲去信心半小程序购票专区看个比赛小程序扑飞啦！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端假期临近，龙舟的古典和人们的欢呼声逐渐清晰。此刻独自驾驶吹着空调的你，听到这些声音会想到什么呢？为什么全国都有龙舟，但每年端午的关注焦点都是广东呢？第一，广东的龙舟更有观赏性。从地理上来看，经济发达的珠三角水网密集，大大小小的曲折河流流经城市，连接村庄，在地特色突出。而竞技氛围来讲，因为输给哪个都不好输给隔离村，这种竞技的悬念是十分引人入胜的。第二，这个是一场文旅和商业的双向奔赴，品牌企业提前进场，是广东爬龙舟区别于其他网红城市的一大特点。企业之所以赞助龙舟，就是源于广东爬龙舟的高热度，这个并不是近年才有的，即使往前追溯30年，就已经有企业赞助我们的龙舟赛了。这个正是商业的参与，令到龙舟运动能够持续良性循环。第三，对于广东而言， 端午爬龙舟唔单止系一场群众性嘅传统体育活动，佢背后所展现出嚟嘅优秀嘅传统原真性民族文化，先至系核心所在。我哋爬龙舟仪式感满满，从起龙开始到点睛、游龙、比赛、食龙舟饭，乃至最后藏龙，环环相扣就传承至今。所以虽然车厢空调系好舒服，但又岂能错过我哋端午节嘅重头戏呢？嚟啦，顺心伴已经为你准备咗一系列嘅龙舟活动补给套餐。端午假期前夕，传统盛事龙眼点睛习俗将于6月17日喺勒流杏坛举行。顺心伴推出龙舟宴餐位，欢迎各位抢购体验。嚟到勒流龙眼，现场仲有一举高中打卡点，以及非遗摊位供各位嘅学子家长祈福游玩。仲有勒流名厨献技，以及西南四镇嘅美食荟萃，都可以供各位参与者体验品尝。仲有容桂龙涌口6月20日龙舟宴嘅个人订购模式，以及6月21日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嘅龙舟晚宴，都可以任君选择。就请阁下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同我哋一起爬龙舟或者睇足球品美食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0: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1: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0: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1: 苏炳添亚洲冠军。
1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2: 2、1，茄子。
1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4: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901，真系得。
16: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是医务警报啊！
17: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90.1， 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18: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7: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9: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节目，今日会同大家讲啲咩话题
6: 呢？系啦，咁啊，今日咧就会讲到一个嘅即系中西医吓，咁啊，即系互相结合嘅一啲嘅理论嘅，咁啊，其中咧今日会讲到两样嘅。先讲第一样咧，就系、是、夏天啊，好多朋友仔咧都即系中意系嗰种大汗淋漓啊，即系好畅快嗰种感觉嘅。咁啊，唔少人咧都将呢一个夏天嘅时候，咁啊应该出多啲汗啊嘛，可以排毒啊嘛，即系我哋都知道啦。汗液嘅一个排出咧，除咗话去调节翻呢个体温之外咧，亦都系将我哋身体入边嘅一啲代谢出嚟嘅物质啦，系有一部分啦吓，系透过汗液咧就排出体外嘅。咁啊，或者有啲朋友仔咧会觉得，哎呀出汗咧系一种即系会减肥啊，会减到啊咁样嘅一种感觉嘅。咁所以特别去到夏天嘅时候咧，就算系呢个天气热咧，都唔紧要嘅，咁啊都要运动嘅。因为热少少唔紧要，冬天嘅时候可能好多朋友仔就唔想喐啊。夏天系时候啦，咁样咁啊，觉得咧即系出汗越多就越好咁样嘅。咁其实咧今日咧会同大家咧一齐去探讨一下呢一个从中医同埋现代医学啦，即系西医嘅角度啦，其实都唔提倡咧运动系运动到大汗淋漓嘅嗰种感觉噶吓。
19: 冇错。咁其实咧，我哋都知道人喺运动嘅时候，各种嘅代谢产物，譬如话乳酸啊、同类物质啊、等等呢啲都会系产生出嚟嘅。咁而代谢废物啦喺体内堆积多咗嘅时候，就会觉得成个人攰赖赖啦，有好多嘅一啲疲劳感会诞生嘅，会产生。好，咁呢个时候咧，啲朋友就话喐一喐啊，出一出汗啦，个人会精神好多噶。
6: 事实亦都系
19: 嘅。系啦，咁所以呢个时候咧，当你觉得真系攰赖赖，但系又唔系话一啲硬性条件唔支持你运动嘅时候，你喐一喐，出一出汗咧。咁身體就會通過出汗，亦即係咧水黏代謝嘅呢一個途徑啦，將多餘嘅一啲代謝產物係排出體外，進而可以促進翻新陳代謝，人就會覺得神清氣爽、舒服好多啦。咁不過出汗太多嘅話咧，亦都會導致到 人体系大量嘅水分会流失啦，同时一啲钾啊、钠啊、钙、镁等等嘅一啲离子，亦都可能会出现流失过多嘅现象，造成电解质紊乱，令到血容量下降，出现心慌、血压降低、头晕、头痛等等嘅症状。我上个星期咁就去咗一次游水啦。然之后游水嘅时候
6: 出咗汗都唔知啦，其实游水几好噶。
19: 系啊，出咗汗都唔知，咁就大概系游咗一个钟头啦，游咗
6: 连续嘅，
19: 连续嘅系啦。
6: 哇，原来你吓、游泳高手嚟嘅真
19: 系。唔系我嘅连续咧，系我喺水上不间歇咁样游一游啦，然之后又喺水中跑步啦，咁样。
6: 水中跑步、啊，
19: 水中跑步好攰。
6: 系啊，的确系，即系基本上你喺水入边咧做任何一个动作啦，即系当然包括你嗰种啦跑步啦。
19: 哦、
6: 啊，即系我唔知道系跑成点样，因为我未试过啊。咁啊，亦都包括咧就系游水啦，咁样。是全身肌肉都用到的，所以呢、就即其实、游水的确是、那个锻炼的即是这种方式是挺好的、当然也都适合、夏天啦、当然有些朋友就说不是、我恒温泳池、当我没讲过啦、即四季都啱啊。
19: 我绝对相信那一天我的运动量是爆标的、因为我大概是游了一个钟头，我那个智能手环就显示我是游了六十零分钟这样的。咁翻到屋企，哇！喺一開始嘅時候游完水好精神，翻到屋企咧開始好攰啦，但系又瞓唔著喎。咁、我就知道我嗰日嘅運動量係過載啦，咁個皮質醇係爆咗標嘅，整到我嗰晚點嚟點去點到兩點幾先瞓得著。
6: 哦，即反而係即太攰又瞓唔著㗎。
19: 太攰又瞓唔著㗎，可能我喺游完水之後日直焦。就会好少少，
6: 系啊，啊补充一啲钾啊，
19: 系啦、但系我忽略咗呢一步，我谂住咁轻松系咪？即系当其时又唔会觉得好攰啊，但系冇谂到原来啊，第二日嗰、那个后背啊、手臂啊都有啲酸痛，
6: 有啲掹掹紧啲乳酸开始出嚟啦，咁
19: 样系啦，开始嚟诊啦，
6: 啊即系估唔到你系一个运动大人系嘛，即系六十零分钟嘅一个游水咧，都觉得诶、都好轻松啊咁样，诶即系
19: 咁我又唔系比速度，
6: 系估你唔到咯，
19: 吓你好多嘢都估唔到嘅，
6: 咁啊事实又系嘅，嗱咁啊而家诶我哋即系呢边嘅天气啦吓，咁啊基本上边咧就即系唔系落雨就系、是、出晚太阳噶啦，咁啊诶即系嗰个天气都会比较热嘅，咁啊但系落雨咧似乎又唔系太适合咧去进行一个运动啦咁样，咁、当然咧又系另外一种情况咧就系、是、诶、我喺健身室噶，咁啊你当我冇讲过啦吓，
19: 你其实你好多嘢都可以忽略不计噶，如果你咁讲。
6: 冇
19: 错，前提
6: 冇错。咁啊，当然咧就即系我相信咧，大部分嘅朋友咧都系选择喺户外去进行一个嘅运动嘅咁样。咁天气比较热啦，出汗多啦，咁啊都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可能会产生一个脱水嘅情况嘅。咁啊脱水嘅结果系点样样咧，就会造成中暑啦。
19: 系
6: 咁啊，医生咧亦都表示吓，适量嘅出汗咧，确实可以为我哋嘅皮肤咧带嚟一啲嘅好处嘅。嗱，汗液同埋皮脂咧混合形成到一个天然嘅皮脂膜。咁呢個皮脂膜咧，可以話係我哋皮膚自帶嘅一個保濕霜嚟嘅。咁但係過度出汗咧，會令到我哋嘅皮膚咧會浸喺鹽水入邊嘅。咁、我哋舐過自己啲汗都知道啦，
19: 鹹鹹地
6: 係啦，鹹鹹地嘅咁樣。咁誒會產生一啲點樣嘅結果咧？嗱，輕則咧會出易肺啦，重則咧係會誘發一個馬拉色菌毛囊炎嘅，亦即係講咧會令到我哋嘅嗰個、皮膚嘅毛囊咧會係有一啲嘅炎症產生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嗰個適量嘅出汗係合適嘅。咁啊好多朋友仔就話點解只適量嘅出汗啫？即係可能我自己咧本身出汗都比較多嘅，咁我運動嘅時候咧出好多汗，咁似乎亦都係一個正常嘅狀態咁樣。嗱唔緊要嚇，我哋接住落嚟咧亦都會係講嘅。咁從中醫嘅角度咧。一樣嘅道理，都覺得劇烈運動大量出汗之後呢，陽氣就會跟住呢啲汗液呢外泄，就損傷咗正氣啦，係會削弱到呢我哋嘅運化能力嘅，咁令到喺體內嘅濕氣呢就更加難排出體外，咁會引發呢多種嘅疾病嘅，包括乜嘢呢，就係、是、容易口乾啦，同埋呢去暑暑嘅时候唔通畅啦，嗱呢啲都有可能出汗多嘅一啲结果㗎。咁另外一样嘢呢就係暑病气虚啦。咁佢嘅临床表现呢就係喘促气短啦，小气懒言啦，即係唔够气呀，就唔多讲嘢嘅。咁同埋呢周身乏力啦，心悸呀，呢啲情况呢亦都有可能係因为呢个大量出汗而产生嘅。另外亦都喺中医嘅角度呢仲有系损伤阳气啦。咁临床表现系怕冻啦， 即就算係咧個咁熱嘅天候啦，咁啊即有啲朋友仔咧都怕凍啊，怕凍成點樣樣咧？就係、是、隨時準備一件厚外套咧，一入到嗰、那個即係開冷氣，就算係26度嘅一個環境咧，都即刻著件外套先嘅。咁啊，仲有就係手腳冰冷啦、心悸啦呢啲表現啦。咁啊，另外咧啊，中醫亦都認為啊，出汗多嘅話咧係會傷津傷血啊，表現為係點樣咧？頭暈啦、眼花啦、腰酸腿软啦，甚至会有可能出现一个抽筋嘅情况添啊！
19: 嗯，冇错啦，中医就认为啦，出汗多系容易导致到邪气乘虚而入嘅。好多朋友仔出完汗之后系会容易外感热病，咁其中一个重要嘅原因就系出汗之后正气虚弱。
6: 系啦，
19: 去到呢度嘅时候，好多朋友仔话：咁点啫？出汗都咁多楞嘅，出几多汗先 OK 咧？点样出汗先得啊？会同大家讲下嘅。点样运动先至可以健康出汗呢？其实系要睇翻自己嘅耐受程度，调整运动量，调整运动时间，然之后先可以制定到科学出汗嘅计划表。第一个就系要睇下运动量啦。其实唔系话任何朋友仔都适合一开始就做剧烈运动嘅，要遵循一个循序渐进嘅原则。其中老人家咧就要先从慢慢散步开始。到慢走，慢走之后呢就再到快走或者是正常的跑步。但是都不建议老人家的运动量大到就是大汗淋漓咁样啦，出晒大汗咁样。有基础疾病嘅朋友仔就特别需要注意啦，千祈唔好运动得太剧烈。第二个呢就係要睇返运动嘅时间。因为夏季运动呢你要避开嗰啲高温啊闷热嘅时段㗎嘛。咁所以都建议大家呢就係早上六点钟到九点钟，或者係下午四点到七点之间。咁气温呢就控制喺即係冇得控制就睇返啦，睇返当其时嗰个气温啦。如果可以係喺27到30摄氏度之间咧，咁就非常之好啦。运动半个钟到一个钟就差唔多咯。
6: 系啦，咁啊冇得控制啦，即系唔可以将自己当成食物咁样焗啦。你只可以选择一个嘅冇咁焗嘅时间出去啦。
19: 系啦，同埋冇咁焗嘅一啲地方，譬如话你喺树荫底咧，
6: 系啊，
19: 嗰啲地方轻轻嘅体感温度都会好啲嘅，舒适啲嘅。
6: 系啊，咁啊即系建议大家啦，可以即系攞翻个手机出嚟睇睇啊，你所在嘅地方咧嗰、那个温度咧，唔好超过30度吓。如果唔系嘅话，都即系会比较容易造成
19: 挨住，
6: 系啦，会造成一个大汗淋漓嘅。咁啊，有啲朋友就话，又话讲呢个出汗几多先至为之健康嘅？咁点解头先又讲咗运动量、运动时间啊咁样？咁其實呢就即係出汗幾多呢，我哋好難量化㗎嘛，冇理由叫你攞住一個量杯啦，然之后呢你
19: 刮嗰啲汗。
6: 係啦，冇錯啦，即係你攞條手巾抹汗，抹完之後呢就扭啲水落去咁樣量量呢幾多毫升就為之超標咁樣，係冇辦法咁樣量化。咁所以我哋會從一個包括啱先佩英講到就係運動量啦、運動時間啦，仲有另外一個嘅就係運動強度啦，去進行一個嘅量化嘅。嗱咁啊，唔好意思，其實心率咧嚇咁啊係其中一個反映運動嘅一個強度啦，同埋持續時間嘅一個即係比較容易去接觸到嘅一個指標啦。咁啊一般咧就係按照呢個最大心率嘅60%到80%去計嘅。咁啊咩係最大心率咧？我哋之前節目咧亦都即係講過好多次嘅，就係220減你嘅年齡。即係好似我20歲咁計啊，咁即係220减20，即係我嘅最大心率咧，運動嘅最大心率咧係200嘅。咁然之後咧係按翻咧個60%到80%，即係唔好去到掹住嗰個臨界線去啦。咁即係降翻少少啦，最大係80%嘅。咁200乘翻80%咧，160就係我嘅即係呢個運動嘅最大心率啦。即係建議俾大家嘅最大心率啦，就唔好超過嘅。咁年輕人咧，如果運動心率咧去到每分鐘即係86到180次咧，咁嗰個運動強度咧已經算比較大嘅。呢、這個時候咧出汗會比較多嘅。咁運動之後咧，都建議大家雖然出汗多啦，咁都唔好一次過咧飲太多水嘅。如果唔係會即係增加翻咧心臟嘅一個負擔啦。咁另外一方面啦，老年人又點樣咧？咁樣咁建議嗰個心率咧就即係都唔好超過130咯。咁如果你話，即係有一啲係基礎疾病嘅朋友咧，可能要即係將嗰個心率咧係更加往下降啊，101啊、102咁樣就即係頂曬籠噶啦。咁大家都可以話叫自己啲仔女啊，或者唔需要啦嚇，揾佢付款就得噶啦。咁即係自己上呢啲網站上邊啦，買翻一啲咧 係信譽度高嘅一啲嘅智能手環咧，基本上邊都有呢個嘅檢測心率嘅一個功能嘅。咁啊，隨時留意翻咧個心率啦，甚至可以設置咧呢個最大心率嘅一個警告嘅。
19: 係
6: 啊，咁啊，即係去到一個最大心率嘅時候咧，咁啊手環亦都會即係提醒你嘅。嗱，咁啊，大家即係特別老年人啦嚇，咁啊。感覺微微出汗啦，或者有一啲啲嘅汗珠啦，咁就 OK 嘅啦。啊，咁如果心得太快，或者係心跳突然之間加速啦，啊，出現一啲心慌啦、惡心啦，或者係頭暈啦呢啲咁樣嘅情況嘅時候咧，嗱，記住要即刻停止運動啊，同埋揾個陰涼嘅地方咧去透透，千祈唔好夾硬嚟啊。
19: 嗯，冇錯啦。咁其實咧，出汗完之後，你所做嘅事情都非常之

0: 以上嘅，咁所以冲完凉。唔系做完啦，做完运动半个钟之后，错。咁另外一个咧都要系要注意，唔好即刻话哇好热啊，搵个空调啊或者系风扇啊吹吹先。
1: 系唔好即刻急冻啦呢样嘢。
0: 系啦，咁出汗之后，如果你即刻去到冷气房啊，或者系出现一啲体温即刻下降，譬如话你即刻吹风扇啊，做呢啲咁样嘅动作咧，都好可能会导致到感冒啦，或者系肚屙等等嘅一啲病症嘅，仲会对心脑血管系增加负担添，对本身有基础疾病嘅朋友仔就更加唔友好啦。
1: 嗱，啱先都提到咧，就系话即系大量出汗之后咧，千祈唔好话哇，我流失咗咁多水分，我一定要第一时间补翻先咁样。因为水做嘅，唔可以即系太流失太多水。
0: 系啊，如果唔系会臭屁嘅。
1: 系啊，咁啊都唔建议大家系一次过咁样，即系唔系话叫大家唔好饮咁多水，而系唔好一次过咁样大啖饮好多水嘅。嗱，咁啊天气热嘅时候咧，就有啲朋友仔可能都会中意饮一啲嘅冻水啦，甚至冰水添嘅。嗱，要提醒大家咧，即系当你做完运动咧，大量出汗之后咧，如果呢个时候咧饮冻水或者冰水落去咧，呢、这个胃肠黏膜嘅毛细血管咧，会系突然间收缩啊，咁啊会引起咧你嘅肠胃咧会有唔舒服嘅一啲现象嘅。所以点解头先佩欣亦都讲到就系话，即系突然之间即系做完运动之后吓，咁啊突然之间咧去冲凉啊，或者系吹空调嘅时候咧，会系肚屙啊，会有呢啲咁样症状咧。其实亦都系因为即系影响到我哋嘅一个胃黏膜嘅毛细血管。咁当然你饮冻嘢落去咧，系更加直接添啊吓。咁啊会引起我哋嘅一个肠胃嘅不适嘅。嗱呢种咧突然之间急冻咧，仲会可能会令到我哋嘅血管咧系急速咁样去收缩嘅。咁可能会诱发包括心绞痛啦、心梗啦、脑栓塞啦等等呢啲问题咧，都比较严重嘅吓。咁大家一定要留意嘅。咁同埋咧就系即系亦都建议啦，做运动嘅朋友咧系可以带定多一件衫啦，因为而家有一啲细个嗰啲腰包仔咧，其实你系可以接一件咧。嗰啲速乾嘅短袖衫落去嘅，咁等自己咧運動完，即係出完一輪汗之後咧，馬上換咗佢嘅，因為咧出完汗之後嘅衫咧就濕曬，咁咪梗噶啦嚇。咁呢個時候咧，如果你長時間著住呢件即係咁濕嘅衫咧，係好容易會感冒嘅。咁啊，同埋咧就係即係出汗太多咧。汗液亦都會刺激皮膚嘅。咁啊，如果啲衫嘅透氣性比較差嘅話咧。呢啲汗液仲有可能會引發一個啱先亦都提到嘅，就係馬拉色菌毛囊炎嘅一啲情況嘅發生嘅，咁同埋咧有可能會出熱痱嘅嚇，咁啊所以咧就即係喺運動員大量出汗之後咧，大家呢啲情況咧亦都要特別留意翻嚇。
0: 冇錯啦，嗱運動咧，我哋唔係一定要追求嗰個劇烈嘅程度嘅，都係希望身體健康嘅啫。我哋之前節目亦都講到啦。乜嘢嘅运动量先算系差唔多呢？就系、是、你做运动嘅时候，你可以同隔篱嗰位朋友仔倾偈，可以正常咁样讲嘢，但唔可以唱歌。其实呢个量就差唔多啦，同埋嗰个时间都唔好超过90分钟。
1: 系啊，都真系跑步嘅时候唔好唱，运动嘅时候唔好唱歌，会影响其他人嘅。
0: 唔好大声唱歌系咪啊？用背脊唱情歌就 OK 啦。
1: 系啦，又或者即系如果你话哎呀，我一个人运动，冇人同我倾偈咁，其实你试下搵 AI 倾偈都 OK 嘅。
0: 没完没了地倾，你想倾咩话题都 OK 啊。好，咁呢个时候啦，我哋亦都系先去一去报时，转头翻嚟继续。依家有嘢讲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49。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10: K.O.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噶。

0: 科学说话，健康加菜，依家有嘢讲。
1: 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接住落嚟会同大家讲讲关于翘脚方面嘅话题。
2: 系啦，咁啊，即系翘脚对于我哋嚟讲系陌生啲嘅，即系我喺节目当中咧，都系即系多次咁样赞扬咧。我哋嘅有一位同事嘅，咁就系即系我拍档咧，而家同我做紧节目嘅配音啦。因为佢系一个翘脚姿势，唔系应该系坐姿更正专员嘅。佢俾我哋咧就即系授予佢咁样一个衔头嘅。只要你嘅坐姿咧唔正确啦，或者特别系有翘脚嘅啲情况咧，佢会。马上去更正，
1: 系啊，我即刻会享安噶。
2: 系啊，咁啊，即系其实都系为我哋好嘅吓。嗱，今日咧会讲讲就系话，即系关于呢个翘脚啦。之前咧亦都系即系简单咁样去介绍过咧，会有啲点样嘅一啲唔系几好嘅或者系一啲对于我哋身体嘅一啲负面嘅影响啦，咁样。今日咧，我哋會從即係現代醫學嘅角度咧，去講講就係話呢個翹腳咧，其實真係由頭傷到落腳嘅。你千祈唔好以為咧，你翹嘅係腳嘅，其實咧就真係
1: 你翹全身啊！
2: 真係係你翹咗全身嘅。咁啊，即係點解咁講咧？我哋會一直講落去嘅。嗱，我哋好多人嘅第一反應咧就係翹腳，咁係會即係令到咧我哋嘅骨盤傾斜啦。我哋嘅脊柱會側彎啦，咁樣即係會自己都 feel 到噶啦。因為咧，當你翹腳坐嘅時候咧。是多少都要有啲挨蹦嘅。
1: 係啦，要歪歪地嘅。
2: 係呀，即係你冇理由坐得不不直咁樣翹腳，你突然之間都會覺得咁樣。
1: 你唔遵循力學嘅嗰個平衡原則㗎嘛。
2: 係呀，會好怪呀，即係你坐到不不直然之後翹腳呢，硬係嗰種感覺呢係即係唔係好就腳咁樣。
1: 無論如何你有一邊嘅力都係要大力少少嘅，要出力啲嘅，你先可以掹返正個人。睇起身係好正，但係事實上你係歪嘅。
2: 你係唔正嘅。
1: 你係唔正
2: 嘅。咁喺中醫嘅角度嚟睇咧，即係嗰個叫做係比較放鬆，所謂嘅比較放鬆嘅一啲姿勢啦，就係翹腳，其實咧就會拉歪我哋嘅經脈嘅，影響咗咧包括膽經啦、膀胱經同埋肝經啊，咁導致到呢個血氣運行受阻嘅。嗱，我哋知道咧，中醫講求嘅係骨正筋柔，氣血以流啊嘛。咁呢個即係骨架一旦歪咗呢，即係附著喺上邊嘅呢啲經脈呢，就會即係好似扭埋一住嘅嗰個橡筋咁樣嘅，會拉伸變形啦，氣血就冇辦法順暢咁樣去流淌啦，咁樣嗱，醫生就話啦，咁翹呢個嘅翹腳嘅嗰個瞬間啊，骨盤呢會一邊高一邊低，咁脊椎呢為咗維持返呢個平衡呢，只可以側彎啦。咁呢個呢都係維持返我哋成個人即係嗰種感覺，唔至於扭埋自己一住嘅嗰個結果嚟嘅。咁成個嘅軀體呢是会处于一种好像拧毛巾的时候的状态这样。
1: 就歪了。咁与此同时呢，你后背的足太阳膀胱经也都会跟着紧张起身的、哦。膀胱经会被过度牵拉，咁你嘅腰背就会觉得唔系好够力啦，或者系僵硬啦咁样，呢啲问题都会接踵而嚟嘅。咁而臀腿内侧嘅足厥阴肝经咧，亦都会因为髋关节长期处于一种扭毛巾嘅状态、内收嘅状态，容易被卡住，咁所以咧亦都会导致到血气系运行不畅嘅。咁其实咧呢个系从中医嘅角度去分析啦，而现代医学咧就认为翘腿翘二郎。腿下即系翘脚啦，系由头伤到落脚嘅。首先第一个就系会令到体内嘅血压升高。当你翘脚嘅时候，会影响到下肢嘅静脉血液嘅回流，咁心脏咧就会更加容易。

0: 力咁样泵泵泵收缩收缩舒张舒张，从而咧会引起血压升高嘅。呢一个亦就系大家喺量血压嘅时候就要求系两只脚都放平喺地面嘅原因啦。虽然呢一种升高系暂时嘅，但系你话对于有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心脏病嘅老人家或者系朋友仔嚟讲咧，都唔建议你哋去翘脚嘅，会即系令到嗰个血液流动影响啦，咁就会造成一系列嘅危险啦。
1: 咁当然咧，第二样咧，亦都系即系大家熟知噶啦，就系脊柱侧弯吓。因为我哋翘脚嘅时候咧，身体左右两侧咧会系处于一个受力唔均匀嘅状态嘅，脊柱咧亦都会发生一个代偿性嘅一个侧弯嘅。咁长期咁样去做嘅话咧，会引起啲咩问题咧？就系、是脊柱嘅变形啦，腰椎同埋胸椎嘅压力分布唔均匀啦，呢啲问题嘅。嗱，咁另外翘脚咧，仲可能会导致咧严重嘅一个脊椎嘅疾病嘅，例如腰椎间盘突出啦，同埋腰椎管狭窄啦，呢啲等等嘅问题嘅。咁即系搞起身咧都几麻烦下噶吓。咁大家要问问自己啊，咁有冇呢啲咁嘅习惯？有嘅话咧，真系改咗佢咁啊。同埋咧就即系亦都可以嘅话咧，喺同事入边啦，发掘一个好似佩英咁样嘅呢一个坐姿矫正专员，或者屋企人都可以发掘一个坐姿矫正专员，互相监督啊，咁亦都系可以令到自己嘅坐姿可以端正翻吓。
0: 然后你会发觉所有嘅同事都系中意翘脚嘅，唉弊啦，咁就哎哟弊啦弊啦。不过咧，即系讲到话翘脚嘅话，佢系由头伤到落尾噶嘛。除咗话脊柱侧弯之外咧，我哋嘅骨盘都会受到影响嘅。
1: 系啊，
0: 翘脚嘅时候，你嘅骨盘系从会向后啊，去向后去滚动，然之后髋关节会变得比较紧张，你成个身体嘅重心会转移嘅。好，当你时间长咗嘅时候，你会发现你嘅骨盘系倾斜嘅，咁样会导致到乜嘢呢？就会导致到你原本嘅 pat pat 非常之圆润
1: 好翘嘅，
0: 好翘嘅吓，装得几杯水咁样嘅一个翘度咧，都会变得比较扁平。咁所以咧，
1: 冇美感啦，咁就
0: 系啦。所以你话点解我一直锻炼，一直锻炼都冇办法令到即系嗰个圆润度系出咗嚟咧？要留意一下，平时你系咪中意翘脚？如果系中意翘脚嘅话咧，你点样锻炼都好啦，都系冇办法整到佢圆碌碌噶。
1: 咁除咗呢啲影响之外咧，仲有啲咩影响咧？会增加一个骨关节炎嘅风险嘅。咁呢样嘢咧，大家都即系好清楚啦吓。因为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佢会喺翘脚嘅时候咧，会增加到呢个膝关节内部嘅一个压力嘅。咁会令到软骨嘅一个营养吸收会变差啦，磨损亦都会增加嘅。咁即系虽然好多人都知道翘脚唔会即刻就造成呢个骨关节炎嘅，但系咧就即系对于话老人家嚟讲即系嗰个软骨已经系唔同程度嘅一啲退化嘅时候咧，呢、这个再翘埋呢个嘅脚嘅话咧，就会令到呢啲软骨嘅一个营养吸收咧会变得更加差嘅，咁亦都会增加咧患骨关节炎嘅一个风险吓。
0: 冇错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关乎于我哋嘅肌肉啦。当你翘脚嘅时候，被压喺下边嘅嗰只脚长期都系处于一种被压迫嘅状态，咁样就会导致到血液循环唔系咁畅通，引起腿部肌肉嘅损伤，同时另一只脚嘅另一只脚嘅肌肉亦都会因为长时间处于一种紧张嘅状态而觉得有啲攰嘅，所以大家翘下翘下脚嘅时候，譬如话你左脚踏右脚，翘得耐嘅时候，你又换个姿势右脚踏左脚，
1: 又会少啲。即系通常我发现翘脚咧都会紧一个姿势嘅，即系都会系一个即系自己觉得顺嘅姿势嘅，即系左脚踏右脚啦，或者系右脚踏左脚啦，比较少，即系好似揾工跳槽嗰个广告咁样咧。
0: 但系你都会觉得攰嘅，如果你翘得耐嘅时候。咁同埋当你嘅膝关节长期系处于弯曲嘅状态嘅时候，你嘅关节软骨系会发生磨损，时间一长嘅话会引发一系列嘅关节炎等等嘅疾病。所以其实翘脚系冇咩益噶咯，
1: 真系冇益噶。咁仲有另外一个影响咧，就会导致到一个静脉曲张啦，因为腿部嘅一个血液循环咧就唔顺畅，咁会造成一个静脉曲张，大家都清楚嘅。另外一个可能大家忽略嘅，会比较容易造成一个 O 型腿嘅。好多朋友就话，诶系咪细个嘅时候咧？就比较容易造成一个 O 型腿，其实唔系嘅。你大咗翘脚嘅话咧，都会容易造成一个 O 型腿嘅。因为咧就系当你翘脚嘅时候咧，嗰个受力不均啦，会导致到咧呢个嘅其中一只脚啊，即系特别系放喺上边嗰只脚啦，会向内有一个嘅倾斜嘅，系会造成咗咧一个内侧膝关节嘅间隙压力增大啦。咁嗰部分嘅软骨咧比较容易磨损嘅，咁所以咧就会喺呢一个嘅牵拉底下咧，就会造成一个嘅膝关节嘅一个半脱位。咁就会形成到一个 O 型腿嘅出现啦吓。
0: 冇错。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记住，当你一想翘脚嘅时候，你就谂下由头伤到落尾啊，成个人处于扭毛巾嘅状态咧，系非常之唔健康嘅。于是乎，你就会

0: 令到自己放翻松，唔好再翘脚啦。
1: 冇错啦，
0: 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喺度吓。
1: 时间关系，今日倾到呢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星期三下昼两点半到三点，继续会有依家嘅嘢讲。听日再见，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点正。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5%-95%，吹西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伦郊、大良、北郊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其余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同时全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亦都同步生效当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大风、雷电、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6月19日到21日，大良河凤城石都至凤山桥段上面将会举行欢乐龙舟嘉年华，千艘传统龙舟巡游，50至3人龙舟水上竞速，仲会有龙舟体验以及系特色主题市集，鍾意热闹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和半决赛，汇聚10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你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良农商行队、北教德尔马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起见证冠军时刻。门票现已开售，快啲去顺心半小程序购票专区看个比赛小程序扑飞啦！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8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 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

0: 景区欢迎你。抢特价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拣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六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2: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2: 哎，别说别说别说，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发票，
16: 实在赚。
9: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7: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17。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8: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7: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8: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7: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8: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9: FM 901，真系得。
1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听901新世界
10: FM 901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00，
2: 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4: 呢边打马啦！
0: 德甲赛事仲可以，
5: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6: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7: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6: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7: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00。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5%到95%，吹西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伦教、大梁、北教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其余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同时全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亦都同步生效当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大风、雷电、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6月19日到21日，大梁河凤城石都至凤山桥段上面将会举行欢乐龙舟嘉年华，千艘传统龙舟巡游，50至3人龙舟水上竞速，仲会有龙舟体验以及系特色主题市。

0: 集，鍾意熱鬧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錯過啦。今次嘅天氣就同你關注到呢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六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六级以上或者阵风八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六到七级或者阵风八到九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你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龙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起见证冠军时刻。门票现已开售，快啲去顺心半小程序购票专区看个比赛小程序扑飞啦！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3: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 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6:12。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8: FM 901，真系得。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好啦，嚟到4:30啦，一齐睇睇路面情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现时比较缓慢啊。分江路狮子路口往城北方向现时都咪摩啊。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现时比较缓慢。三六西路黄涌路口往西海方向因为有货车事故，龙尾去到新村路口。咁啊，提提你啦。农历5月初3勒流龙眼点睛活动将举行嘅。6月17号即是星期三，上午8点到下午1点，将对龙眼村龙涌路进行北往南单向行驶的交通管制。受此影响，公交906、915、923、962A 以及962B 将安排临时绕行调整。更多信息可以关注顺德公交出行微信公众号了解相关详情的。

0: 好啦，本次交通消息就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德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0,000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姆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雨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0,000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伴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赴一场与顺德的美好之约。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 听901真系得。

0: 是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起专区睇睇啦。
1: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2: 听901真系得。FM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5%-95%，吹西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伦郊、大良、北郊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其余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同时全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亦都同步生效当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大风、雷电、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6月19日到21日，大良河凤城石都至凤山桥段上面将会举行欢乐龙舟嘉年华，千艘传统龙舟巡游，50至30人龙舟水上竞速，仲会有龙舟体验以及系特色主题市集，中意热闹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0: 101交通消息。
1: 你个中所咧，见到佛山大道啊，高安立交顶层咧，双向立路当中噶，敬请大家留意。另外，仲要提醒大家，三落西路啊，黄涌路口往西海方向咧，而家发生咗一个货车嘅一个事故啊，咁啊，现时系有车龙出现噶，龙尾就已经发到过去咧，就新村路口嗰边噶啦。咁啊，提醒多一次啊，三落西路黄涌路口往西海方向咧，有货车发生事故，现时有车龙出现啊，龙尾去到新村路口噶，敬请大家咧，如非必要，请绕道行驶。另外睇返呢，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六路方向呢，而家亦都係见到行车有阻滞嘅。温馨提示一下，外面落緊雨啊，暴雨天气呢，尽量避免驶入下村隧道啊、低洼路段啊。如果遇到道路有积水封路嘅话呢，请服从返呢现场嘅管控。咁及时呢就係揀另外一条路去通行啦。咁车辆如果喺水入面死咗火嘅话呢，千祈就唔好二次启动啊，应该要迅速撤离并且求助㗎。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啊，另外呢就更新翻一下啊，因为咧就系呢个农历五月初三啊，勒流龙眼点睛习俗活动举行啦。咁啊，星期三上昼八点啦，到晏昼一点，会对龙眼村龙涌路啦进行北往南单向行驶嘅交通管制噶。咁受到呢一个嘅交通管制嘅影响啦，咁啊，公交906、915、923、362A 以及系362B 线路咧，将会安排临时绕行调整噶。咁其中906、915、923线啦，往龙眼市场方向将会取消停靠伟伦针织厂、龙眼路口以及系龙眼市场站噶，新增梁龙路连道路口啦、龙眼工业区临时站。咁而906、915、923线啦，往顺德大良或者系伦教嘅城区方向啦，只系取消龙眼市场站嘅啫。咁另外362A、362B 线双方向调整幅度比较大啊，取消龙眼路口至石涌村等嘅多个站点啦，改行呢一个伟伦针织厂、梁龙路连道路口、连道大道等嘅路段。公交线路调整咧，将会延续到当日晏昼嘅五点钟噶。市民游客前往参与龙眼点睛习俗活动嘅话，建议优先选择公交出行，亦都请沿线嘅市民提前做好出行规划。更多嘅信息可以关注顺德公交出行微信公众号。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3: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六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5: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6: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7: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5: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才有坚持，是因为坚持才有希望。
6: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7: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8: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的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核心就是有过硬的出品，店内的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它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特别多，所以每日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不单止用的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的，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这里是不是只是食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三五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系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仲可以喺度同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嘅地点，咁就要留意顺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的福利，令到大家重拾那种纯粹的睇波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9: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13: 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14: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5: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4: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13: 赞赏有加，
14: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5: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16: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

0: 好，我是狼狈啊。
1: 我冇理由叫围奸噶系嘛？咩叫狼狈咧？
0: 好狼狈啊！我发现我呢两日即系翻工嘅时间都系非常之狼狈。
1: 唔系你
0: 咁啱得咁巧，唔知点解？即系我硬系觉得咧，唔知系咪冥冥中中自有安排
1: 咧？即系你同阿黎诺尔好熟啊咁样。
0: 我觉得我好似又重复经历咗同一日咁样。
1: 哦，即系嗰啲激。既视感啊嘛，咁样系嘛？
0: 但系真系一模一样，即系日日如是。
1: 系啦，
0: 寻日咧我就已经讲啦，系嘛，要踢拖翻工啦，系嘛，我今日一样，
1: 一样踢拖啦，咁样啦，系啦，咁样寻日踢拖啦，翻到嚟咧仲系水浸啦，咁样啦，咁要降水啦，咁今日亦如是啊，系咪先？正所谓他朝君体也相同，
0: 唔系系我永远都相同啫。咁你又翻嚟洗脚啦，又再抹脚啦，
1: 唔紧要啊，系嘛，保持整洁，系嘛，舒舒服服咁样几好啦，系咪？
0: 又啱。同埋如果吓真系好似寻日咁嘅话咧，咁应该咧喺呢个日落嘅时分咧，我哋有机会见到彩虹噶。
1: 系啊，都有咁样，好多朋友咧，即系寻日啦，可能晏昼时分嘅朋友圈啦，就系晒咧自己点样淋湿啊。或者濕腳啊咁樣啦，第一到咧就即係六點半打後啊，咁好多朋友就開始有啲大片出嚟啦咁樣，係啦，哇好正啊，有啲晚霞啊、彩虹啊，
0: 係啊，哇嗰條彩虹靚到咧，即係好完整一個半月形喺個光面上啊，
1: 冇錯啦，而家咧就係五點十三分嘅，外面落緊。同昨日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0: 昨日我们刚刚做节目的时候呢都好像个天色是这么上下的。
1: 是啦。
0: 即是我们就即管期待一下。
1: 没错。
0: 再晏少少会怎样啦。
1: 是啦，做人要有信心这样的。
0: 对。
1: 当然啦，很多朋友即因为每一天的经历的那个即心情是不同的。
0: 是。
1: 昨日可能呢睡得好一点，休息够呢。
0: 是。
1: 即可以乐观一点这样啦。
0: 哦。
1: 是啊，但是如果有些朋友有些朋友即今天凌晨。
0: 是。
1: 好不容易呢就说啲勇气啊，即系佢哋对爱队咧要出闸啦，咁样
0: 吓，
1: 咁就起个大早，睇咗一场精彩嘅零比零，系啊，佢就唔会同你有咁乐观嘅心态噶啦，系啊。
0: 我哋一般咧，即系如果系从旁观者嘅角度咧，我哋系会企喺另外一个边咧行去讲嘅，就话啦，哇，犀利啦，系嘛，呢一支非洲。嘅黑马球队，
1: 好多人去揾啊！好多人话佛德国喺边
0: 度
1: 咧？系啦，吓旺角就知啫。咁样佛德国喺边度咧？
0: 即系嗰个讲法咧，就会变成咗话啦，哇！呢个非洲嘅呢个黑马球队佛德国逼平咗呢个劲旅西班牙。
1: 冇错啦，嗱呢个系一个正确嘅讲法啊！即系有啲小篇咧，佢话什么摩洛哥逼平巴西，呢个就系一个错误嘅讲法啦。系巴西逼平摩洛哥噶，搞清楚吓。咁即系类似系咁，即系反正咧就今日啦，呢个六月十六号啊。咁啊，呢个美加墨世界杯系继续上演啦，咁啊四场比赛咧，我啊用一个成语去形容咧，就系天下太平啦。
0: 系啊，
1: 嗯，冇错啦，咁样就系因为全部都系和嘅。
0: 都唔知道系咪大家有倾偈啊？
1: 唔系，即系反正即系要见到就系大家嘅嗰个斗心。那個意志、運氣完全是拉滿的咁樣啦嚇。咁啊，尋晚咧就是、西班牙同呢個佛德國啊，即係亦都係好多我哋即係呢邊大灣區朋友好關注啦。因為粵語解説嗰邊咧就有一對黃金組合出閘啊咁樣。系啊，就是、丁生啦，同埋何生啊，所以好多朋友咧就即系挨眼瞓都要睇啦。然之后最尾出个咁嘅结果咧，咁我哋咪后咧亦都有一个好形象啦。
0: 我想问下丁生同埋何生两个咧，即系有冇讲下讲下瞌咗眼瞓啊？
1: 唔会啊，佢系夹硬讲第啲嘢咯，唯有夹硬讲第，唔系可以点啫？除咗可以数佢屋企有几多人口咁样啦吓，咁即系平时有啲咩细艺冇咩好讲噶啦喎呢场比赛咁样啦，咁啊亦都系见到咧西班牙咧嗰边替补席嘅朋友咧，全部咧就即系。穿晒呢一个嘅马甲啊，有再有再咧，即系企坐喺旁边啦，好似等住烧鸡翼咁样啦，嗰个感觉好似啊，唔系讲笑，咁就反正最终咧就零比零啊，闷和啊咁样，嗰种感觉就好似你三更半夜，即系你 book 咗好耐，你等咗好耐，你 book 咗一间咧就即系好正啊，网上面咧点评好正嘅一个餐厅啊咁样，有呢个美芝莲嘅三星嘅呢个厨师啦，攞住咧就最新鲜嘅食材，最地道嘅整法啦，然之后整咗一个好丰盛嘅一个牛扒宴俾你啊咁样，最尾咧嗰个大厨咧就将个牛扒咧就入咗入去咧就啱啱啦。阿嘉熙咧翻嚟嘅时候咧，就即系话整湿咗嗰对袜入边，焗咗大概五分钟攞翻出嚟咁样啊，焗咗九十分钟，然之后啊系啦，你食啦咁样吓，
0: 系你喂翻俾我食，我都厨
1: 师厨师冇问题，食材冇问题，系啦，结果有问题就系、是。

0: 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就即係話仲有其他嘅，包括咧就比利時同呢一個埃及啦，就打和1-1啦，咁亦都係非常之即係有個福將降臨咁樣，盧卡古啊，講緊比利時嗰邊，即係因為落後嗰一方嘅，盧卡古上場廿秒鐘到啦，大概計下啦，廿秒鐘到入波，
1: 咁
0: 就協助比利時啦，即係呢一代啦，曾經係黃金一代咧，而家都徐徐老二啊咁樣啦嚇，咁就1-1啊，叫做逼和埃及咁樣啦，啊好嘢，咁然之後咧就老鼠拉圭啦，當然係唔掂嘅咁樣啦，咁啊呢一隊烏拉圭就江河日下噶啦，咁啊對住咧就近呢幾年啦個發展都幾好嘅呢個沙特阿拉伯啦，咁啊最終亦都係1-1摸和嘅啫咁樣，咁啊跟住咧就即係伊朗出閘對住呢一個新西蘭啦，同樣亦都有高比分和局啦，就2-2摸和，咁啊四場比賽咧即係對對波都係摸一分翻嚟咁樣啦嚇，然之後咧就係呢一個聽日凌晨啦咁樣，聽日凌晨咧就有一場波我確實係想校定鬧鐘睇嘅，
1: 邊場啊？
0: 凌晨3:00啦，即係亦都係話題之戰嚟嘅。尤記得24年前咧，即係法國嘅苦主啊，呢一隊係啊，塞內加爾當時係呢個衛冕冠軍法國咧，就係因為頭場一開閘就俾呢個塞內加爾咧就落筆打三加，打到佢雞毛鴨血咧，搞到小組賽都即係小組都出唔到線啦，即係好失威嘅。咁啊睇睇啦，即係而家法國都坐擁係世界頂級戰力啦，即係亦都有呢個復仇情節啦，咁樣呢一場比賽，
1: 咁唔知會有創傷後遺症咁樣咧？
0: 斷估唔會0-0啩？你0-0，我有創傷後遺症喎。
1: 有一種叫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成。
0: 應該唔會嘅，我覺得
1: 係啦，期待一下咯。即係你呢個3:00會教鬧鐘起身睇，
0: 應該會嘅。
1: 希望唔係0-0啦，唔係嘅話你就會好後悔自己點解起咗身。
0: 係啦，反正就今晚就開始走 O A 噶啦，咁樣睇下臨瞓之前 O A 通唔通過咯，就話 O K 啊。然後就6:00啊，咁啊朝頭早6:00咧就有呢個伊拉克啦對挪威啦，咁啊朝頭早9:00亦都係啦嚇好多啦，我知道啦，我哋有位同事啦鄭聰咧一定會睇嘅呢一個阿根廷對呢個阿爾及利亞啦。
1: 系
0: 咁样，跟住中午12:00咧，就中午饭啦，爬紧饭嘅时候咧，就可以睇。其实都唔需要点样睇啦，就睇奥地利打佐敦嘅咁样啦。系啦，你就会见到系啦。咁啊，场上面有11个佐敦咁样啦吓。约旦吓，
1: 但其实咧，我觉得嗱，即系呢几场咁样计法咧，即系特别系朝头早啊、上昼呢啲场次咧，都系好适合攞嚟送饭嘅。
0: 系啊，
1: 系啊，你中午饭时间啦，早餐时间，
0: 早餐时间都可以睇咁样，系啦，系唔开胃咁解啫吓。伊拉克打挪威咁样系嘛，奥地利打约旦，好啦吓，我哋反正期待翻啲强强嘅对碰。
1: 系，同埋咧，真系因为好多时咧，大家睇世界杯咧，都唔净系话关心赛场里面嘅事情嘅，即系有好多周边啊、花边嘢啊，都值得分享嘅。
0: 冇错啦，咁样即系尤其是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由于有3个主办地方啊，咁样啦，即系各支球队都可能跨区域作战啊，咁啊面对住唔同嘅风土人情啊，都有唔同嘅风景嘅咁样啦，系啦，咁啊就唔知。點解受傷的永遠是佢咁解嘅啫嚇？咁啊，18號即係講緊就係18號凌晨4:00啦。呢一場咧，可能好多朋友係會校鬧鐘睇嘅，因為確實嘅戲碼夠啊。
1: 冇錯啊，英格蘭對克羅地亞。
0: 冇錯，喺達拉斯嗰邊咧就係英格蘭啦，今屆世界盃第一場嘅比賽啦。咁但係當然啦，喺呢一場比賽打緊之前咧，英格蘭已經佔據咗好多咧體育版嘅呢個頭版頭條，甚至係社會版嘅呢個新聞頭條啊咁樣。社會版嗰邊多啲咯，
1: 係啊，
0: 你細估唔到咧，就即係喺嗰啲地方係真係有驚天魔盜團呢樣嘢嘅喎，係啊，
1: 仲要係咧，即係我睇翻佢成個案件啦，因為佢還原翻啊嘛，查實咧佢呢部運輸車輛咧，佢全程運送嘅途中咧，司機大佬啊，即係隨車嘅人員咧，係完全冇發現，其實車裡面嗰啲嘢已經俾人偷走曬，
0: 偷走曬咁樣啦。咁啊，話説咧，英格蘭咧備戰世界盃期間咧，其實就已經係非常之神之又神嘅啦，佢哋嗰個叫做 Swap。呢一個足球村
1: 係
0: 又安保又嚴格啦，又防無人機啦，搞到成個地堡咁樣噶啦，已經係咁。然之後咧就三好似係唔知幾多車嘅呢一個嘅貨櫃車，就運佢哋啲裝備，包括係嗰啲咩波 boot 啊、波衫啊、足球啊、戰術訓練嘅戰術嘅一個電腦啊、研究嘅電腦啊、理療椅啊等等啦，包括阿杜曹嗰個戰術版咧，都喺嗰部車入邊嘅。咁然之後就開到過去啦。係啊，咁啊喺呢一個佛羅里達州。赛前训练基地将嗰啲物资运过去个足球村，一抵达一打开，一打开，cut 嘅，
1: 哎呀，空空如也，
0: 係啦，啊咁即係好似喺英吉利海峽嗰度過嚟好吉嚇，然之後成部車所有嘅氣，即係好似唔知幾多十萬㗎啦，講緊係啊，
1: 冇錯，因為裡面仲包含咗咧，好似夏利卡尼啊，同埋比靈鹹啊，佢哋嗰啲訂製嘅波撥啊，
0: 冇錯，呢個先係最大鑊㗎，因為我哋即係自己中星期六日嘅時候講起呢一單茶餘飯後都講緊，因為佢而家要緊急去採購翻，你話波衫就容易買啦，球員版都容易買啦，但係咧。即係每一個球星佢哋著嘅嗰對波 boot 嘅話咧，佢哋嘅數據係喺無論係打踢啊定係 A 啊，佢哋有專門嘅數據庫嘅。佢重新再整過嘅，唔同我哋通販嘅，即係哪怕大家都係著刺客，大家都係著毒蜂咁計啦。你嗰對同阿斯朗嗰對係唔同嘅，
1: 佢肯定係要適配翻佢嘅腳型啊，
0: 冇錯啦。咁當然啦，就即係驚天魔導團啦，道義有道嘅咁樣啊，亦都唔係偷曬所有嘅嘢啦，仲留低咗一個足球啦，嗰、那個足球好嘢啦，嗰、那個足球咧係
1: 世界盃個波啊，
0: 係英超訓練波嚟嘅，係根本冇意義啊，你明唔明啊？系啊，你俾个咁嘅波俾人冇意义咁样啦。咁反正咧就而家叫做话咧有两个嫌疑人咧，就净系警察叔叔嗰边咧就已经捉咗佢噶啦。
1: 系啦，咁啊亦都今日中午嘅时分啦，我睇翻最新鲜嘅即系 update 翻嘅嗰个新闻咧，就话大部分嘅赃物咧都已经系揾翻啦。
0: 系啊，咁啊都好啊，因为即系已经系快速出动噶啦，即系希望咧可以尽快追晒所有嘅新闻。但系其实对于英格兰嚟讲系无妄之灾啦，因为毕竟咧就即系话啱啱。見到俾人偷曬啲嘢之後，當日嘅訓練課係全部取消，當然你亦都冇得訓練，
1: 係咯，
0: 你嘅所有裝備都冇。
1: 不過其實咁樣都真係會有啲影響嘅喎，個備戰係嘛？
0: 咁啊，即管睇睇啦，係啦，咁啊，即係18號凌晨嘅呢一場對住克羅地亞嘅比賽，咁就希望英格蘭可以盡快即係叫做調整翻個狀態咁咯，係咯嚇。咁啊，克羅地亞嗰邊就已經係即係全力以赴㗎啦，咁樣希望有一場精彩嘅比賽咯。
1: 係冇錯嘅，咁啊，除咗話咧，即係呢啲失竊嘅事。希望佢唔再發生之外咧，咁查實喺警方方面咧，佢哋一樣都可以運用到世界盃有關嘅元素咧，行去幫助佢哋，行去破獲嗰啲案件啊，抓獲嘅罪犯。
0: 反正嗰啲大事件啊咁樣，我哋呢邊咧有張學友啦，佢哋嗰邊咧有吉祥物嘅咁樣。
1: 係冇錯啦，係啊，美加密世界盃嘅吉祥物。咁啊，秘魯嘅警方好醒目啦，佢哋咧警察咧就扮成呢啲吉祥物啦，然之後咧就成功咁樣入屋咧。就係佢揸捕咗一名販毒嫌疑人嘅，
0: 冇錯啦
1: 嚇。嗱呢位嫌疑人咧，佢係喺屋企嗰度睇緊世界盃㗎。
0: 係，佢冇份去現場睇康樂室咧，唯有屋企咧全神貫注啊。
1: 係啦，咁你真係細估唔到喺屋企突然之間係嘛，會有世界盃嘅吉祥物衝入嚟喎。
0: 冇錯啦，好似紅貓別走咁樣，我有訂過大糕咩？係
1: 啊，突然間入你屋企喎，
0: 傻傻又冇理由㗎嘛咁樣。但係呢個時候就喐手啦，咁樣就即係然之後咧。即係用呢啲咁嘅創意啦，啊就即係佢哋過往都有好多呢啲咁樣 cosplay 嘅一啲搞作㗎，係
1: 冇錯，
0: 係啊咩 Deadpool 啊，
1: 扮個死侍
0: ，Wolverine 啊，
1: 金剛狼啊，
0: 係啊咁樣聖誕老人，唔係。聖誕老人呢個合理啲啊，即係喺西方國家咁樣。
1: 哦，咁又係，即係佢哋會排煙通啊，咁樣即係行人捐入你間。
0: 唔係你 cos， 你只能夠係喺佢哋即係話嗰出片上演嘅時候，你先可以 cos 呢啲咁嘅角色噶嘛。
1: 嗯，
0: 係嘛，超英咁樣啊，反正咧就即係話，反正今次呢一個掃毒嘅行動咧，被網友稱之為本屆世界盃最具創意執法行動啦，以及真人版無間道嘅咁樣。係
1: 嘅，
0: 咁幾好啊！
1: 係啊，咁同埋即係今屆世界盃咧，有好多嘅討論點咧，係好新鮮嘅，即係包括而家嗰個咩強制補水啊嘛。
0: 誒，我哋德甲都有啊。
1: 哦。
0: 系啊，我哋得咁
1: 樣，即係變成咗可能你一場波平時就可能就係中場休息啦。咁而家咧好似有四個 stop 點。
0: 冇錯啦，即係中間中間位咧，就係、是、球證會根據翻現場嘅，即係或者可能係第四官員房嗰邊啊，俾出嘅指引啊。因為當地嘅氣温實在太高啦，有陣時候，尤其是係可能係。即係晏晝三點場啊，嗰啲時間嘅話係非常之高熱嘅。咁為咗要保障翻咧球員嘅一個身體狀態咧，就要強制補水啦。咁上下半場第22分鐘嘅時候咧，加3分鐘補水時間咁樣，無他嘅，因為都已經入咗客啦嘛。系嘛？去到嗰三分鐘嘅時候，你就會見到有廣告出嚟噶啦。
1: 對於特別係電視機前面嘅觀眾嚟講，就話：哇，喺度我睇到咁多廣告啊！咁當然啦，即係對於可能
0: 唔係冇幾多廣告嘅，你又錯。
1: 都係重複係嗰
0: 都係嗰你知道嘛？你係啊，我知啊，補水啊嘛，我知。你知道嘛？咁樣係啊，我知啊，係啊。
1: 同埋咧，我覺得對於嗰個菜果啊，可能都會有啲影響啊，即係你。啱啱新鮮，你嗰對波係嘛？你嗰個勢係噏聲噶嘛？一聲咁你吹咗一個， 補水。
2: 咁然之後誒，你知道嘛？你知道嘛？就係唔俾你贏咯。你知道嘛？
1: 即係可能會有咁樣咧，有時候即係聽到手去踩人人。
0: 冇錯啦，咁樣咁跟住咧就即係仲有一啲咧，即係其他嘅規定啊咁樣嘅。比如話咧，即係大家喺度壓位啊、對抗嘅時候啦，如果用手啊、手臂啊、或者咧有嘅呢個我覺得咧，即係用波衫去擋住自己個嘴啊，係啦，啊就。并被裁判认定为非友好交流，系会直接罚你落场嘅。呢样嘢 OK， 因为唔净止系世界杯，即系平时大家睇联赛或者欧冠成绩嘅时候咧，都会有嘅。即系有啲好精噶嘛，就攞件衫遮住个嘴，然之后问候你咁样噶嘛。吓咁即系，因为确实系。大家就即係以球技說話就 OK 啦，唔需要講咁多衰嘢。
1: 咁又啱嘅。
0: 係啦，嚇。咁啊，反正咧就即係話，大家可以睇世界盃，亦都可以留意翻咧，就係呢個2025至2026賽季第一屆順德德甲足球聯賽啦。咁啊，嚟緊咧就星期日嘅時候咧，會有我哋嘅呢個冠軍戰啦，暨閉幕式嘅一個流程㗎。大龍龍商行咧就會對陣呢個北教德爾馬㗎啦。咁啊，7:09至10:30喺德勝體育中心嗰度開打，門票咧就已經開售㗎啦。歡迎大家可以通過咧信心換小程序嘅购票专区啦，以及话看过比赛小程序去购票嘅详情，大家可以关注咧珠江商报嘅微信公众号咧，以及系看顺德嘅视频号噶。
1: 系啊，咁大家咧，如果真系攞到嗰张德甲嘅门飞嘅话咧，记得要 keep 好佢，因为咧佢里面咧其中有一联咧，你系可以凭借嗰一联嘅波飞咧行去。买楼有折打，
0: 冇错啦，最高可以劲减10万噶，包括啦可以去呢个保利岭南津悦嗰度睇睇啦，保利岭南津悦啦，红区北教新城心啦，与华南师范大学附属顺德北教学校咧仅一路之隔，系保利华南津悦系佛山首发标杆，以央企匠心铸就佛山广佛啦，改善人居新封面，项目占位三龙湾广佛同城核心辐射带，近享广州地铁7号线、佛山3号线双轨交汇，周边商业、医疗、生态等纯属配套环绕，生活便捷无忧，社区容积率咧仅2.6啊，打造约5.49万平方米低密纯改善住区，以岭南文化为魂啦，象造东方美学园林噶，五重归家礼序，亭台曲廊全龄嘅休闲空间，移步意境，尽显雅致栖居意境，建面约119至180平方米宽景户型啊，119平方米、39平方米双主套零动可改5房，180平方米车阔5房匹配越级改善，全新二期产品加推在即，敬请期待啊！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4: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4: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4: 6月20至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5: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历经9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10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龙商行队、北教德尔马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门票现已开售，快啲去信心半小程序购票专区看个比赛小程序扑飞啦！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5: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歌林主，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 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0: 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901，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7:33。
3: 901交通消息。
4: 呢个中枢咧见到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从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啊，另外佛山大道江辣椒顶层咧双向缓慢当中，咁再嚟望翻啦，三乐西路黄涌路口往西海方向啊，早前发生咗呢个货车事故噶，现时咧行车仍然系有阻滞啊，大家喺度咧小心慢行。温馨提示啊，如果行驶途中咧突然遇到大雨，发现雨量过大冇办法睇清路况嘅话咧，一定要将部车弯到路边等待，等到雨量减少之后再行驶，以免发生危险啊！祝大家咧一路平安啦，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呢边打埋嚟。
6: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7: 仲可以。
6: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8: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欢迎光临，
10: 真系多谢晒你啊！
9: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0: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系连接整条街巷嘅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净，街巷清，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九零一真系得。
17: 东升瑶再别处时，是面目，是艺术，是诗。
18: 中年艳世。

0: 游顺德。
1: 我都知㗎啦，如果喺佛山家里面呢，大家冇辦法留言呢，硬好似爭咁啲嘢咁樣嘅。即係邊聽我哋節目呢，唔同我哋傾下偈呢，好似周身唔聚財咁樣。
2: 咁啊盡快修復緊㗎啦。
1: 係啦，咁目前呢就啱啱已經修復好啦。咁見到阿香都講就話太婆林公子好啊，大家好啊，終於可以睇到留言啦。
2: 咁好啊，睇到好啊，歡迎大家呢就可以下載呢個佛山 Plus 啊咁樣啦，先投訴一波，喂，先建議一波啦就快啲整好咁樣啦。
1: 即係同埋其實我都覺得呢，喺佛山家客服啊，我哋嘅技术大大门咧，真系响应速度好快啊！
2: 真系啊，唔系讲笑啊！
1: 我哋反映问题到佢真真正正解决问题，仅仅用咗20分钟左右，算系唔错啦。
2: 系啦，吓咁都系咧，就即系话人哋都准备收工嘅时候，我哋先系麻烦人哋嘅话咧，确实真系唔系，
1: 真系唔好意思啊！特别我哋呢个节目啦，晚高峰啊嘛，梗系收工嘅时间咧，有多人听啊嘛，多人关注啊嘛。
2: 既然我哋都未收工啦，你咪陪我哋一齐翻工咯，系咪先？阿大大吓，嗰啲技术大大真系辛苦你哋啊！
1: 技术大大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大家亦都系可以通过其他嘅途径咧，同我哋两位取得联系嘅。啊，呢个时候又要问翻啦，你几时入翻嚟啊？谂住
2: 哦，咁样嘅系嘛？
1: 系啊，
2: 嗱，先睇下呢个德甲嘅决赛，大家支持嘅情况如何先？
1: 系
2: 啦吓，咁啊，到时。请唔好作出一啲奇奇怪怪嘅要求啊！现场嗰度咁样啊啊！
1: 咁然之后你就会睇即系现场大家对你嘅诉求而决定入唔入翻嚟我哋赞赏有加自己有嘅呢个群。
2: 系啊，真系好辛苦啊！我哋而家即系我唔可以将太多嘅精力啦放喺呢个群里边啦，就睇你啲即系睇你啲嘢啊，好好笑啊咁样，有时会浪费我嘅时间。我要工作噶嘛，我嘅工作咁样啦吓。
1: 字字珠玑啊，里面真系。
2: 好快脆。
1: 如果咧系啊，有兴趣嘅朋友仔嘅话咧，就可以加我哋小助手嘅微信啊，佢嘅微信号咧系 FM901C， 然之后同佢对翻个暗号赞赏有加。自己有，咁我哋小助手咧个麦头咧就系有顶粉红色嘅冷帽，一个卡通形象嚟嘅，
2: 冇错。
1: 你加佢，然之后同佢讲暗号之后咧，佢就会拉你入群噶啦。
2: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入群里边咧一齐玩咁样啦。
1: 系啊，
2: 咁啊即系端午啊假期咧好快就到啦，星期五啊到咁样啦，嚟紧亦都有好多嘢玩嘅。
1: 冇错，你好多嘢都要提前准备嘅，即系例如你要爬龙舟咁样啊，咪你就龙舟你要点睛噶嘛。
2: 冇错啦，咁啊龙舟点睛，即系作为我哋顺德嘅龙舟文化里边咧浓墨重彩嘅一笔。啊，绝对唔系求求其其点两嘢就算嘅，
1: 系啊，
2: 有好多咧就即系话严谨嘅一啲程序啊咁样啊，
1: 冇错，即系严谨到咧，连央视咧听日咧都会去到辣楼嘅龙眼村嗰度啊，一齐见证呢个盛事嘅。咁而家希咧亦都会听日朝头早10:30啦到12:00咧，就喺韩顺德嗰度咧有个视频直播，
2: 宽容啲，要笑。是好嘢嚟噶，
1: 是好嘢嚟嘅。
2: 系啊，
1: 因为旧年咧我都有去，咁而旧年咧嗰个活动已经系好精彩噶啦，即系睇住大家食呢一个龙舟宴啦，食得好开心啦，我冇份食啦。
2: 系啊，
1: 然之后咧亦都见到有好多嘅摊位咧，就系摆住好多嘅美味啊，好多好
2: 食
1: 嘅嘢
2: 啦。冇份食噶，咁样系啊，
1: 我系一啖拍咗半嚿月饼。
2: 哇，真系！
1: 然之后咧，嗰啲评论留言咧就会见到大家喺度讲啦，就话哇端午咧食粽嘅时候。梗系已经开始食月饼
2: 啦，好超前啊！
1: 系好超前，
2: 系啊！呢个意识好超前啊，咁样啦吓。乜唔系留言啊？哇！你个口都几大喎，
1: 我食咗成个月饼。
2: 喂，
1: 真系讲真，个月饼唔错，又唔会好流咁样。系咁，我都好期待究竟听日咧，即系去到龙眼点睛嘅现场，系可以睇到啲咩嘅？因为今年咧，听闻话系一个升级再升级啊，多咗好多元素咯。
2: 冇错啦，咁啊，好黑龙眼迎白州朱砂一点就群龙喎，咁样啊，记得要留意翻啦。听日朝头早10:00。中啦，家咧会有呢个
1: 十点半，
2: 十点半
1: 系十点半到4:00，
2: 吓
1: 系好长啊，
2: 唔好咁样，宽容啲，系好事嚟噶，
1: 系好事嚟嘅，
2: 系啦咁样啦吓，反正就重头戏啦，就要睇一睇嗰个龙眼点睛习俗啦。咁啊，讲翻咧就听日嘅一个安排啦，朝头早9:00到3:00咧。啊、就會有呢個龍眼點睛咁樣一系列嘅活動咁樣，嗱呢一個嘅儀式咧，亦都係擁有600多年嘅歷史噶啦。咁、珠三角咧，各個地方咧，差唔多成100隻龍船咧，都會齊聚到龍眼村嘅點睛台嗰度咧，共同參與一個莊重嘅民族儀式嘅。咁啊，儀式嘅流程咧，包括咗有呢個白龍聚首啦、入太尉廟點睛啦、出太尉廟啦，以及係遊龍等等嘅環節嘅。咁、古老嘅儀式咧，亦都承載住大家對於風調雨順啊、國泰民安啊一啲美好嘅祈願嘅噃。 过。
1: 冇错啦，咁亦都提醒翻，特别系各位嘅女士们啦，因为喺龙眼点睛嘅嗰个位置咧，佢会有啲桥啊咁样嘅位嘅，咁就各位女士们唔好行上条桥度。因为咧桥底嗰度咧，佢有好多龙船啊，即系排晒队咁样咧喺度等住点睛啊嘛。咁啊呢个咧亦都系一个传统嘅一个习俗啦。
2: 冇错，
1: 咁就提醒翻大家，如果你桥下面有龙船嘅时候咧，各位女士唔好上桥。
2: 唔好上桥啦，咁样我哋尊重翻一啲咧，就即系话仪式啊、习俗啊，
1: 或者传统嘅风俗啦，
2: 系啦，传统风俗嚟嘅咁样嘅吓。咁然之后咧就。

0: 朝头早九点半啦，到晏昼五点钟啦，喺呢个勒流龙眼村城巴站旁边有个篮球场嘅，咁啊，届时咧就会有西南 F 四啦，啊美食会以及系勒流名厨展示嘅，
1: 系啦，
0: 哇，咁有呢个限定版嘅端午纳福龙舟食盒，
1: 喂，呢、這个好啊，
0: 喂，正呢、啊這个，
1: 即系等大家咧，如果你真系冇办法啦，我必唔到嗰场龙舟宴系嘛，
0: 系，
1: 咁我喺隔篱
0: 就踎喺度食，咁
1: 食翻个饭盒，唔系，因为咁样嘅，谂翻起咧，自己以前细细个啊，即系喺个社工嗰啲位置咧，即系端午附附近近咧，佢哋都会喺社工嗰啲位。咧会派龙舟饭嘅，咁、都系大家咧可能攞只饭兜啊，
0: 攞个饭烹啊，
1: 系啊，就行去装咁样。
0: 系啦，
1: 其实就系希望即系屋企人食咗之后身体健康，
0: 冇错，
1: 大家咧就顺顺利利、风调雨顺咁样。咁、而今次咧，即系龙眼村咧，佢哋将呢一个唔使你自己带饭烹啦，
0: 系啦，
1: 佢专门整咗个好精美嘅食盒，
0: 食盒咁样啦吓，咁、大家即系亦都可以咧，就到时啦，食完之后啦吓，洗干净啊，亦都可以攞翻翻去咧，当艺术品咁样嘅吓，系系啦，咁啊三款咧颜值同埋美味都有嘅呢个食盒咧，任君选择，
1: 系
0: 吓、可以将呢个平安顺遂一个龙舟嘅祝福咧带翻屋企嘅嗱，原来系佢，
1: 系
0: 系啦 ，A 款咧
1: 系啦，
0: 就叫做五谷丰登，
1: 系啦。
0: 五谷丰登咧，吓系咪就系我谂嘅嗰五谷丰登咧？
1: 反正咧，佢系里面有经典嘅炒饭，
0: 会
1: 搭配翻时蔬噶，
0: 系、
1: 寓意风调雨顺噶。
0: 系啦，
1: 咁而呢个食盒咧，佢嘅价钱亦都好宜人，仅仅系18蚊
0: 嘅
1: 咋。
0: 18蚊咁样有呢一个嘅啊。五谷丰登嘅食盒咁样，咁啊 B 款食盒咧就鸿运当头啦咁样。你嗌到鸿运当头，望一望入边系冇乳猪嘅。美极名虾啦，都鸿运当头，系啊，都鸿
1: 乳猪去咗赛龙夺锦嗰度啊！
0: 哦，咁样吓啊，鸿运当头咧有呢个美极名虾啦，有香浓四杯鸡啦，有爽口炒丁啦，再加时令青菜，
1: 都正啊呢、這个！
0: 喂，正我呢、這个够食嘅，老老实实啊！咁寓意大家咧就顺遂圆满啊，鸿运高照啊咁样噶。
1: 系如果中意烧腊嘅朋友咧，就要留意翻 C 款赛龙夺锦啦。
0: 冇错啦，咁样啊，佢就夺走咗咧，就系原本应该属于鸿运当头嗰边嘅呢个
1: 烧鹅，系
0: 烧鹅。咁样噶吓，
1: 肉
0: 菜龙夺锦 C 款咧，有呢个辣流烧鹅啦，再加烧肉啦，有呢个节瓜粉丝啦，哇，粉涌争鲜，
1: 正，
0: 节节高升，
1: 好啊，
0: 哇，好好意头咁样，咁再加埋咧，顺德西南四个镇街嘅啲传统特色嘅美食技艺咧，亦都会集中展示嘅。咁啱先讲过啦，辣流烧鹅啦，
1: 啊，
0: 龙岗有煎堆啦，吓咁啊，嗰啲通龙煎堆，咁啊，杏坛嗰边咧有状元龙轮面啊，
1: 哇，
0: 吓咁啊，跟住咧有呢个君安蒸猪啦，咁都可以试食，亦都可以现场买翻嚟食。
1: 正啊！咁即系话听日我有机会食到啊，应该
0: 未必嘅，
1: 期待。
0: 睇我打嘅啫，跟住去到十二点饭点嘅时候，就嗌你去嗰啲唔系饭点嘅地方嗰度做直播咁样。做得出噶
1: 除此之外呢仲邀请咗勒流本土嘅名厨林潮大阿潮哥咁仲有富安山庄嘅大厨啦余桃轩嘅大厨啦现场都会展示返佢哋嘅厨艺㗎
0: 冇错啦咁样可能到时呢就会嗌你去呢就现场直播阿潮哥佢哋呢就煮嘢係呀咁
1: 我直接就将个镜头啊将支咪交俾潮哥就得㗎啦即係你知道而家呢佢都系大 V 网红嚟㗎嘛
0: 喂收手鸡先
1: 咁、哎、我先走啦
0: 潮
1: 哥交俾你啊
0: 咁跟住呢朝头早九点半到晏昼五点啦，喺呢个勒流龙眼村龙舟主题公园啊，另外一个区域咧就设置咗西南 F 四非遗邀请摊位。
1: 其实嗰个位置咧就系喺啱啱讲到嘅呢个篮球场嘅对面
0: 嘅对面，
1: 对面马路就系啦，
0: 行两步啊到噶啦咁样啦。咁啊有呢个勒流龙舟仔制作技艺啦，
1: 哦，
0: 有龙舟仔，
1: 几好
0: 系啦，有冇龙舟佬嘅咧咁样吓？
1: 整嗰个
0: 整嗰个就系龙舟佬啦，系啦咁样吓。咁然之后咧就有。呢、这个杏坛龙舟模型制作技艺啦、有龙船龙舟啦，有渔船啦、
1: 哦，
0: 有草艇啦，有几种唔同嘅造型，哦、即系可能大中细啩，
1: 系几好啦。
0: 系咁以及咧有众多非遗啊、美食啊、文创啊等等嘅特色摊位嘅，包括咗咧有呢一个嘅啊恩添记酸梅酱啦，啊苏氏饼家嘅广式月饼啦，
1: 就系我旧年食嘅嗰个系广式月饼。
0: 咁你唔带盒翻嚟就即系讲唔过去啦，系咪？反正晏昼又有下午茶噶。
1: 仲一蟹俾我食，
0: 你打，
1: 跟住仲要我去埋呢个苏氏饼家嘅直播间嗰度做互动啊！哇，几犀利啊！我都觉得好，
0: 即系四分一卡，四分一卡饼就已经俾你做咁多嘢啦。
1: 我觉得好荣幸嘅，因为要知道咧，佢哋嗰个饼家嗰个直播间嘅人数咧系好高嘅，
0: 好高嘅咁样可以攞露面咁样吓，
1: 对，
0: 食翻四分一卡。

0: 嗰度咧，就会有一个西南 F 四开展呢一个非遗以及系民族文化展演嘅，龙舟说唱啊，龙舞啊，啊即舞龙啦吓，龙舞咁样啦，啊粤剧啊，双节棍表演啊等等啦，精彩纷呈嘅咁样。咁、然之后咧就即系十一点到中午一点钟啦，喺呢一个嘅辣流龙眼村城巴站旁边嘅嗰个广场啦，就会开席啦。啊，即系近100席嘅呢个龙舟主题宴席啦，咁接近1000位嘅宾客咧会共聚一堂啦，品尝翻地道嘅顺德龙舟宴标准菜，以舌尖上嘅美味咧去迎接端午佳节噶。
1: 哇，好正啊！即系好多嘢玩啦，有好多嘢睇啦。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仔咧，听日上昼啊都可以咧就偷偷鸡，咁啊去到辣流龙眼村嗰度。去参加呢个龙眼点睛嘅活动嘅。
0: 啊，系啦，吓，反正10点半咧，嘉熙系冇得偷鸡嘅，佢就一定会喺嗰度噶啦。
1: 系啊，冇错。
0: 到时偶遇啊，嘉熙。
1: 偶遇下我都。
0: 投喂下佢亦都可以。
1: 系啊，咁啊，再唔系嘅话咧，亦都可以喺汉顺德嘅视频号嗰度啦，系嘛，一边翻工一边摸鱼，咁啊睇下直播都好嘅。
0: 冇错啦，咁反正咧就几部手机轮住嚟睇咁样啦，可以睇下世界杯，又可以睇下呢一个嘅阿嘉熙做直播都可以噶。
1: 插够电啦。
0: 系。黎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德事，
1: 位于顺德辣流的龙眼村，以前叫做龙渚，渚的意思是水当中的一小块陆地，而龙渚的意思就是龙汇聚的地方。龙眼村开村可以追溯去到汉代之前，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村来的。而关于龙眼这两个字的由来就众说纷纭了，来源于龙眼点睛习俗的这个讲法就流传得最广。以前江水汇入龙渚村的位置叫做龙船坳，可以俾来到这个地方点睛的龙船停泊。随着龙眼点睛习俗的发展，龙渚这个名在明代就开始被龙眼代替了。今日我们就讲下龙眼点睛这个习俗。明清时期珠三角的龙舟文化盛行，龙船出行之前都要点睛，不点睛的龙船叫做盲龙。点咗睛之后呢，龙船就会生猛又充满灵气，劲道嗰阵就会游刃有余啦。咁而新龙船更加系一定要点咗睛先可以用噶，以求风调雨顺、平安大吉。龙眼点睛习俗又叫做龙头仔，相传系喺明代嘅永乐年间流传到而家噶啦。每年农历5月初3，嚟自佛山、番禺、中山等等珠三角地区上百条的龙舟就会装扮到靓靓，在四面八方爬到嚟龙眼水道，齐聚太尉庙进行庄严而隆重的点睛仪式。龙眼点睛习俗有自成系统的整套仪式，包括了祭拜、迎龙、抚龙、接龙、参拜、点睛、赠物、回龙、龙宴、游龙、庆龙等等的环节。在农历的4月30子时开始，龙眼村太尉庙当中就会敲响龙船鼓，以示进入龙眼点睛的进程。龙舟健儿会在殿的左边入门口，将龙头、龙牌和龙尾放在殿上面，而龙头就会朝着太尉神像来摆放。之后村里面德高望重的点睛传承人就会用毛笔染啲朱砂，小心翼翼地进行点睛，先点龙眼，再点龙牌，最后是点龙尾，然后在龙口当中会塞啲龙眼液，寓意生龙彩青、龙马精神。点睛结束之后呢，主客双方就会互赠礼物，主人家那边会赠以欢迎柬、米酒、果品以及龙椅，而客人那边亦都会回赠回帖、果品和龙船符。之后呢，龙头就会在右侧的门走出大路了。龙眼点睛习俗是岭南地区龙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珠江三角洲龙舟民族的完整演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015年龙眼点睛习俗就被列入第6批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7:52。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901交通消息。
0: 嗱，啲路况方面嘅温馨提示啊，嗱，因为听日咧呢个五月初三啦，嗱，流龙眼点睛习俗活动举行啊，咁所以咧就系听日朝头早嘅八点到晏昼一点啦，

0: 对龙眼村龙涌路进行北往南方向单向行驶的交通管制的。受到影响，公交906、915、923、362A 和 362B 线路将会安排临时绕行调整的。其中906、915、923线往龙眼市场方向将会取消停靠伟伦针织厂、龙眼路口以及龙眼市场站的。新增梁龙路连道路口、龙眼工业区临时站。而906、915、923线往顺德大良或者伦教的城区方向仅取消龙眼市场站嘅啫，362A、362B 线双方向调整幅度比较大啊，取消龙眼路口至石涌村嘅多个站点啦，改行伟伦针织厂、梁龙路连道路口、连道大道等嘅路段噶。公交线路调整咧，将会延续到当日晏昼嘅5点钟啊。市民游客前往参与龙眼点睛习俗活动咧，建议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亦都请沿线嘅市民朋友咧提前做好出行规划。更多信息可以关注顺德公交出行微信公众号。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1: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10个正佳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良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门票现已开售，快啲去信心半小程序购票专区看个比赛小程序扑飞啦！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3: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 将依法依规处罚。

0: 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农商银行震撼推出信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信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6: 901敬请各位对时，
7: 北京时间18:00。
8: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日是6月16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4: 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大规模陆海龟种群。
3: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
4: 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活动启动，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今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0: 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揸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习近平重申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来听报道。
2: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启1000。这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3: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2: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4: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征志：
5: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链上发力，向新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杰：
6: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2: 聚链成群，集群成势。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原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令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陶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7: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校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2: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局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局革委副主任黄昌林：
8: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9: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9: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来听报道。
11: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合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今年国家通过两种建设支持了一批好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亦将持续优化。今年两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报告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
12: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1: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工业生产加快，服务业平稳增长。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服务零售增势良好。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

0: 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031亿元，同比增长1.4%。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83177亿元，同比增长5.9%。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比上月下降0.1%。一到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0%。
1: 端午佳节将至，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记者今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据国家移民局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将小幅增长，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10.4万人次。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5.2万人次，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5.2万人次，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2.1万人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1.9万人次，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1.7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其中深圳卢湖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6万人次，福田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4万人次，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13万人次，珠海拱北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37万人次，港珠澳大桥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12.2万人次，横琴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10.5万人次。日前，国家移民局就做好端午节假期口岸边防检查工作作出专门部署。国家移民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通关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可以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者是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0: 记者从今日举行的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矿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中部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值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
1: 财政部今日在香港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这次发行后，财政部今年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国债总额将达到445亿元。据了解，今年财政部将在香港分六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
0: 记者今日从教育部了解到，阳光智源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校生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这一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等功能，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校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
1: 今日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安徽合肥举办，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同步正式上线运行。这次上线的科普库是国家级应急科普资源集成与传播枢纽，内容覆盖各类场景下的应急知识科普与避险技能指导，构建起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生活安全三大类资源体系，实现了从资源上传、审核发布到检索下载一体化智能管理，让权威应急科普知识真正触手可及。
0: 日前，中国科学院黄岩岛发育演化与生态人性综合科考队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陆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近年来，南海部分杜蛟、陆海龟、黛鹭、鱼鲸等珍稀海洋野生动物种群日益繁盛，证明我国在南海长期开展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取得一定成效。我国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该海域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今日在澳门岗顶剧院接受基于澳门主题采访活动专访时表示，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核心亮点之一是突破中外合作的模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将会以8名单制度对在大学城的学历予以认可，实现家门口的留学体验。他指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助力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柯南表示，大学城的延伸办学不单只是简单地将澳门高校延伸到横琴，而是通过与国际高水平高校合作，将合作的学位项目、实验室等落户在横琴，突出国际化特色。他介绍，大学城建设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将在今年8月投入运作，三所澳门公立大学共1300名研究生将在第一期校区内学习和生活，整个大学城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届时逐步达到20000名学生的规模。柯南说，未来将以大学城作为主要揸手，做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和发展，形成教育筑基、科技赋能、人才支撑的良性循环，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澳门力量。
0: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今日宣布，辖下调解监管制度工作小组完成检视香港调解规管框架，并提出建议措施，以完善相关规管制度，提升香港调解服务的专业水平和竞争力。律政司欢迎并采纳工作小组的建议，会积极推进落实相关建议措施，巩固香港作为调解之都的地位。
1: 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今日宣布，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月1号新增3家位于深圳和东莞的安老院为认可服务机构。此外，一家位于佛山的现有认可服务机构会扩大服务范围，同时提供资助护理安老宿位和护养院宿位。连同现有26家安老院，参加计划的安老院总数将增至29家，为游弋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养老的香港长者提供更多选择。
0: 其实今日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14号19时至15号19时，广东平均雨量 42.3 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惠州、汕尾、揭阳、广州、肇庆、梅州、河源等地。截至15号19时，全省水情基本平稳，未接报人员伤亡情况，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6251人。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介绍，由于未来几日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后续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动态调配救援力量，持续做好积水清理、隐患排查、群众安置等后续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尽快恢复当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今日上午10时启动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本次活动联合多个在线平台，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省内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活动贯穿端午、暑期等文旅消费重要时段，诚挚邀约海内外宾朋奔赴山海，畅游广东，乐享一下，在传统风韵与潮流活力的交融之中，深度感受活力广东时尚湾区的风情与魅力。据了解，公众可以在多个平台购买指定文旅产品或服务等，享满额立减最高减500元的优惠。本次惠民补贴活动时间为6月16号至6月30号，每日上午10点发券。使用惠民补贴购买的文旅产品和服务等，最迟的使用时间为2026年8月31号。公众领取消费券之后，可以在消费券有效期内预订参与活动的酒店、民宿、景区、度假区、旅行社、剧院等文旅企事业单位和商户所提供的省内有关酒店住宿、景区门票、文艺演出票、省内游、国内游、入境游、度假线路和酒店加餐饮、酒店加景区、景区加餐饮等文旅加套餐产品，以及智慧旅游、低空旅游、邮轮游艇旅游、赛事旅游、乡村旅游、工业旅游、冰雪旅游、游学旅游、文化旅游、亲子旅游、旅游演艺、文物主题游等产品和服务，以及文创潮玩、旅游商品、文旅装备等。
0: 昨日2026年成高铁品荔枝进馆内文旅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紧扣夏日高铁出行热潮，东莞荔枝集中上市，端午龙舟巡游夏日时令特色，深化东莞新型消费、新型商贸、新型文旅的内核。借力粤 BA、粤超、镇 BA 三大本土头部体育赛事流量，推出多层次特色文旅活动和百项惠民福利，而交通引流、特产吸客、赛事聚气、商贸增收的融合路径，持续壮大东莞三新消费市场，擦亮游购东莞城市消费名片，落地矿内税、促消费、黄商圈政策部署。系列活动持续到7月5号。作为湾区周末燕东莞城市文旅消费品牌核心板块，6月15号到7月5号东莞重磅推出高铁专属出行优惠，达标旅客抵达东莞辖区站点后，可至站内服务窗口办理票价差额返还，而交通让利调动跨城新型文旅消费。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曼斯当日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谈及此事时说，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协助伊朗销毁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谅解备忘录中对此有明文规定。他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被问到为什么不能够提前公开的时候，他说还有一些技术细节需要敲定，但这个与备忘录文本无关，而是涉及具体执行落实。曼斯透露，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亦都会在19号确定。他表示，由于各方在这一特定问题上并没有太多分歧，所以核查应该会很快启动。他同时强调，伊朗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做出长期承诺，绝不发展核武器。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曼斯说，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日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其中包括双方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 100% 的关税。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加征关税对美国没有好处，因为这个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反而推高了某些商品的价格。
1: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亦将延续至2027年。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引发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关闭，造成史上最大规模能源供应冲击。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报告指出，欧洲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或将长期成为其发展短板。欧盟97%的原油依赖进口，目前欧洲航空煤油库存已大幅缩减。高盛及标准普尔全球公司等均对欧洲夏季航空煤油供应前景持悲观态度。
0: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近日表示，在本轮埃博拉疫情应对过程中，中国在人力、物资等多方面提供了支持。非洲疾控中心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近日在有关埃博拉疫情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卡塞亚提及中国对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支持，并指出中国是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此后，卡塞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非洲持续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全球合作伙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洲疾控中心欢迎中国继续参与非洲事务，并坚定支持非洲的公共卫生优先事项。
1: 北京时间6月1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G 组第一轮角逐中，伊朗队2-2战平新西兰队。截至目前，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依然保持不败。在之前结束的一场 H 组首轮比赛中，沙特1-1同乌拉圭握手言和。北京时间6月17号 ，I 组同 J 组将迎嚟首轮对决，法国、挪威、阿根廷即将登场。其中6月17号3点法国对阵塞内加尔，6点挪威迎战伊拉克，9点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12点奥地利迎战约旦。
3: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先嚟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28到25度；澳门大雨转暴雨，28到2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8到25度；珠海大雨转暴雨，28到25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9到25度；惠州中雨转大雨，27到24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9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29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29到25度；肇庆雷阵雨30到25度。再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天26到18度，纽约晴天25到15度，旧金山多云转晴21到13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香港海域浪高 1.2 米，水温26度，澳门海域浪高 0.9 米，水温27度，深圳海域浪高 0.7 米，水温26.5度，阳江海域浪高 1.1 米，水温27度，汕头海域浪高 1.1 米，水温26度，南澳岛浪高 0.8 米，曼山群岛浪高 1.2 米，川山群岛浪高 1.6 米，海陵岛浪高 1.5 米，南三岛浪高 1.2 米，东海岛浪高 1.2 米。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8点30分。
7: 901交通消息，
6: 提醒翻各位揸车路有记先啦，外面落紧雨咧，天雨路滑，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同埋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啦。另外提醒翻你啊，因为农历5月初3闹流龙眼点睛习俗活动举行，听日上昼嘅8点去到下昼嘅1点会对龙眼村嘅龙涌路进行北往南向嘅行驶嘅交通管制嘅。咁受到呢个影响啦，公交906、915、923、362A 以及系362B 嘅线路咧，都有临时嘅绕行调整啦。其中906、915、923线往龙眼市场的方向就会取消停靠伟伦执织厂、龙眼路口以及是龙眼市场站的，而新增梁龙路连道路口、龙眼工业区临时站。咁而906、915、923线往顺德大良又或者系邻教嘅城区方向，仅仅会取消龙眼市场站。咁而望翻啦，362A、362B 线路方面咧，双方嘅调整幅度比较大啊，会取消咗龙眼路口至到石涌村等等多个站点，改行伟伦针织厂、梁龙路连道路口以及系连道大道等等嘅路段嘅。公交线路嘅调整咧，系会延续到听日下昼嘅5点。各位市民游客前往参加龙眼点睛习俗活动，建议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也都请沿线的市民提前做好出行规划。更多的信息可以关注顺德公交出行微信公众号。
7: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8: 六月二十到二十二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二十一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

0: 息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6月23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7: 我是君安镇董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用吃的每一口提升体质，营养课堂开课啦！欢迎收听节目，你好吗？我是琪琪。今日在我们直播室当中亦都是邀请到一位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去讲营养讲健康的。他是研究全创始人营养专家亮亮的。Hello, 亮亮你好。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亮亮啊。
8: 嗱咁其实都好想同大家再次介绍下亮亮啦。亮亮就履历都几丰富下㗎，喺呢一个营养领域方面。佢曾经喺亚运会亦都系担任运动员嘅营养师㗎喎。係啦，咁其实喺今日嚟到节目当中亮亮亦都系会同我哋一齐去关注下我哋屋企嘅小朋友一个营养健康嘅话题㗎喎，系咪呀？
9: 係呀係呀，今日就会同大家讲下关于我哋小朋友生长发育方面所需要嘅营养啦。
8: 嗯，系啦，马上咧同大家介绍下啦健康进社区嘅呢一个活动先。嗱，咁喺活动开始之前咧，或者我都同大家去介绍下啦。今日亮亮上到嚟啦，带咗啲乜嘢福利俾大家啦。首先系有38蚊就可以抢走398蚊嘅儿童生长发育套餐噶。
9: 系啊，因为依家嘅家长咧都好关心我哋小朋友嘅生长发育啊，希望佢哋可以长得更加健康强壮同埋更加高一啲啦。咁如果大家系关注我哋小朋友嘅生长发育嘅话咧，都可以。去先加我哋今日嘅微信 BCC1061 去加咗呢个微信先，咁然后阵间咧就可以快快手抢咗呢个儿童生长发育套餐啦。咁我亦都介绍一下呢个套餐包含啲咩内容，好唔好？
8: OK，
9: 系啦，咁呢个内容咧就包含三个嘅，第一个咧就系体成分嘅检测啦，知道下小朋友依家除咗身高体重以外，佢身体入边营养嘅沉淀系点样先啦。第二咧就系话，如果佢有血常规有体检报告嘅话咧，就带过嚟，我哋可以进行分析解读。第三样咧就系营养师会根据翻小朋友嘅呢个营养情况评估咧，会俾翻小朋友一对一嘅营养指导嘅。
8: 嗱，咁其实咧真系呢一个嘅套餐啦，欢迎大家都可以系马上加微信号先吓。BCC1061 嘅，咁讲翻其实家长都会非常之关心小朋友呢一个生长发育嘅问题啦，好似身高方面啦，见到马上啦有一位后台嘅听众朋友咧都好想咨询下亮亮先嘅，佢话咧其实佢同佢老公都唔算好高，咁老公就1.7米啦，自己就1.58米左右啦，小朋友嘅呢一个靶身高咧大概可以去到几多，系咪可以即刻计出嚟咧？咁同埋而家小朋友咧就11岁嘅，1.5米左右，唔知道。 可唔可以准得更加高啲咧？咁样
9: 哦，咁样啊，咁听咗呢位朋友咧，佢真系好关注我哋小朋友嘅身高啊，因为咧11岁1.5米嘅话，其实已经算系比较高噶咯。
8: 哦，
9: 系啊，爸爸妈妈嘅身高咧，嗱1.71米同埋1.58米，咁啊的确咧个把身高就一般啦，即系唔算好差，但系亦都唔系话非常优秀。咁咧其实喺咁嘅情况底下，我哋亦都唔需要太灰心嘅，因为咧爸爸妈妈俾到小朋友嘅身高咧好得意嘅，呢个把身高，佢唔系一个固定嘅值，佢系一个范围值嘅。
8: 哦，咩意思咧？即系，
9: 即系例如啦，好似呢位朋友问到嘅，咁爸爸妈妈嘅呢个身高，其实咧佢小朋友如果系女仔，咁佢身高大概计出嚟咧就系1.54米到1.64米之间。
8: 哦，
9: 听唔听到啊？系啊，其实佢有一个哇喺
8: 空间，
9: 有一个空间有大概10至11厘米之间嘅一个空间嘅小朋友，系啦，女仔咧就大概系1.54米到1.64米之间，咁啊1.54米，哇，咁就即系可能就可以再增长一啲啦，即系希望话呢个唔系咁满意呢个身高啦，但系如果女仔去到1.64米嘅话，就非常优秀
8: 啦，
9: 系啊，咁呢种情况嘅话咧，其实可以早啲去关注去营养，因为咧我哋亦都多次知道吓，即系大量嘅研究调查亦都话俾我哋知道，其实呢10厘米至11厘米嘅空间咧，最主要嘅影响因素就系营养啦。是啊，
8: 就是后期你身体吸收到的营养就是产生这个的差距了。
9: 是 啊,、哦、啊有很多朋友呢过到来找我的时候也都会问啊，亮亮是不是因为我小朋友他睡得夜所以他长不高啊，又或者会不会是因为他运动太少啊，又不得闲去运动呢，所以他长不高，很多这些问题的、啊。其实呢这里呢我都真的要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长高他需要真的什么因素可以影响最大。其实呢几个因素一个呢就是营养啦，咁营养呢已经是经过验证就 70% 的因素是来自于营养㗎啦。咁呢佢就其实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就会明白㗎啦。佢系咩呢，佢话例如一棵树咁要长高嘅话呢，我哋肯定知道哇一棵树健康成长佢需要话你通风啦，光照啦，
8: 水分啦，施肥啦。
9: 系啊，水分施肥捉虫啦，样样都要有系咪。咁但系到底我哋重点应该摆喺边度呢，其实最重要就是话你施啱肥，淋啱水，其实呢棵植物大概率佢就会长成佢应该长嘅样子㗎啦。而唔系话哎呀当我未有肥料或者肥料施得唔啱嘅情况底下，佢需唔需要多啲通风啊，需唔需要经常同佢捉虫啊，呢啲呢佢虽然都会影响呢一棵植物佢嘅健康，但系唔系最重要嘅。所以呢除咗 70% 嘅呢个营养呢个因素之外，另外 30%, 譬如我哋家长朋友好关注嘅运动啊，睡眠啊，其实仲有一样嘢嘅系压力。压力因素啊，呢三样嘢咧就会组成另外嘅嗰30%影响小朋友嘅身高发育嘅呢个因素啦。咁但系大家咧就千祈唔好去捞乱咗，有啲我见咧因为过到嚟啊，我都好瘦小嘅小朋友，爸爸妈妈为咗令佢长高咧，就叫佢周末啦，同埋平时夜晚啦，就好多好多大量嘅运动啊。
8: 吓唔好咩？
9: 系啊，其实运动系好好嘅，包括我自己其实都好中意运动，喺工作之余我都保持。呢个规律嘅运动，但系咧运动一定系建立喺话，小朋友或者系我哋自己成年人都系啦，营养充足嘅情况底下，如果运动嘅话咧，佢会令到我哋嘅血液循环更加好啦。咁血液一循环嘅话，我哋就可以将营养运输到去身体嘅各个部分，咁就可以令到哇我哋肌肉生长，然后去拉伸，使到我哋嘅成骨组织去进行一个分裂。一分裂嘅话，小朋友就会长高啦嘛。咁但系调翻转，如果小朋友大量运动，特别系瘦小嘅小朋友大量运动。嘅时候，咁当你营养吸收唔到咁多，咁血液一循环，我哋嘅肌肉细胞需要消耗大量嘅营养。呢、這个时候其实佢唔单止会令到小朋友冇更快嘅速度去长高，反而佢消耗咗好多嘅能量，佢会越嚟越瘦，越嚟越瘦，亦都只会系话啊啱啱运动完嘅嗰一餐咧，佢就好似开胃啲，但系其实从长远嚟计咧，佢嘅肠胃啊，佢嘅身体嘅发育啊，身高嘅发育啊，亦都唔系话咁有明显嘅效果噶。咁所以咧，更加重要嘅就系话，我哋先要关注翻小朋友点解会食唔落嘢啊？点解会吸收唔到啊？要知道呢、這个。咁所以咧，如果你系关注小朋友嘅呢、這个生长发育嘅情况嘅话咧，可以先添加我哋今日嘅微信啦。
8: 是没错，微信号就是 BCC1061 的。其实呢这个38元抢价值398元的儿童生长发育套餐里面也都是包含了这个体成分的检测和营养师去跟你分析回为什么现在小朋友这个的身高是存在一个这样的结果呢，其实是真的有原因的。
9: 是啊，
8: 不同的小朋友的原因又会不一样，是不是？
9: 是啊是啊，我这里都可以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每个周末每个周末都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来自各个地方过到来佛山啊或者广州啊过来找我们。咁然后呢就进行这个体成分的检测啊，体检报告分析解读啊，跟着我们营养师就会根据

0: 翻小朋友嘅情况去进行一个营养评估，同埋俾翻个营养指导咁样吓。咁呢种情况嘅话咧，我哋经常会发现，瘦小个身高佢唔系身高发育唔系咁理想嘅小朋友，其实往往都系一般嚟讲就系三种情况嘅。第一种咧最常见嘅就系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啊。Protein energy malnutrition， 咁呢个亦都系最常见嘅吓，咁就系佢能量方面、蛋白质方面亦都好缺乏。咁呢个咧，其实佢能量咧，其实喺身体入边佢最重要嘅储存方式就系脂肪。
1: 系
0: 啊，其实脂肪好重要嘅。脂肪佢系咩咧？脂肪其实佢系生长发育入边所需要嘅生长激素嘅原材料嚟嘅。
1: 哦，
0: 系啊，所以当小朋友佢太瘦小嘅时候咧，佢嘅生长激素亦都好容易会偏低少少。
1: 哦，
0: 咁变咗佢咪好难长高咯。
1: 哦，
0: 系啦，咁呢个时候咧，其实啊，除咗话啊进行一啲其他方式嘅一啲补充之外，我哋仲可以通过更加呢个原始，我哋讲更加原始、更加回归到本真嘅方式，就系话，去帮助小朋友从饮食上边去进行一个改善，系啦，令到佢可以食嘅嘢吸收落去提升。因为我哋营养学咧最重要做嘅就唔系话，哎呀，我劝呢个小朋友你食多啲啦，乖猪，你食多啲啦，因为劝都冇用啊，佢胃口唔好，佢就食唔落喎，吓。咁呢个时候反而咧就话，佢净系食到六啖嘢，你又将个六啖嘢搭配好佢，令到佢吸收率提升咗。譬如原本你吸收到30%，依家吸收到70%，咁提升咗嘅呢部分，你会见到小朋友，哎呀，身呢个体重多咗啦。咁当体重多咗之后吸收好咗嘅情况底下，其实身高我哋作为远期营养，佢自然就会长上去㗎啦。咁、而呢个生长激素呢，佢亦都唔系话好神秘嘅啲咩物质嚟嘅。其实佢就系喺青少年期间，小朋友佢自然喺身体入面会通过转化体脂肪去变成嘅一种促进呢个儿童青少年去生长发育嘅一种物质、一种激素。咁、所以呢，当佢嘅营养情况得到改善嘅时候，其实佢自然佢嘅生长激素都会上翻去。
1: 哦，明白啦。咁其实咧都有家长咧就话，好想问下啦。哇，既然呢个体脂肪系可以转化成为生长激素，咁我小朋友就真系都比较瘦小，咁系咪俾多少少肥腻嘢佢食都唔怕咧？
0: 哎呀，系啊，好多家长都会问到呢个问题啊。咁啊，千祈唔好咁样做，因为呢啲小朋友咧，其实
1: 即系唔存在有 quota 呢样嘢噶。
0: 系啊，佢有 quota， 但系我哋希望用更加健康嘅方式去帮到呢啲小朋友，因为我哋会好注意系呢个可持续嘅健康发展。咩叫可持续健康发展呢？譬如话，就算我哋去帮小朋友，佢系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即系话佢体脂肪又少，身体入面嘅蛋白质营养又少嘅情况底下，我亦都唔会选择话，通过食多啲呢个蛋糕啊，食多啲呢个肥猪肉啊，去令到佢快啲肥翻上嚟。其实呢种方式系唔健康噶，而且咧呢啲小朋友佢本身咧对于食物特别系蛋白质同埋脂肪咧都好难消化，即系话，哎呀，佢食多少少肉啊，或者食多少少鸡蛋啊，就食唔落噶啦，
1: 已经滞啦，封住咗胃口啦，
0: 系啊，
1: 即食
0: 就开始即食啦。咁佢表现咧就话，下一餐就食唔落啦，或者有口气啊，甚至有啲比较严重嘅小朋友咧，仲稍微食多少少啊，就会开始唔舒服噶啦。就会开始感冒发烧唔舒服，所以爸爸妈妈咧都会好头痛嘅，话哎呀，真系咁瘦咧，俾佢食又唔系，唔俾佢食又更加唔系，都唔知点算好。咁所以咧，我哋营养师主要做嘅就系话，先要去知道小朋友佢到底系咩情况导致佢比较瘦小啊，长唔高啊，咁所以先要做一个体成分嘅检测啦，知道小朋友系咩情况先，然后营养师再根据佢嘅呢个体成分嘅检测去进行一对一嘅分析。去知道原来佢系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啊，或者系第二个类型就系蛋白质营养不良，亦都系非常常见嘅，即系佢体脂肪其实唔缺噶。体脂肪 OK 嘅，唔缺嘅，呢类小朋友往往睇落去咧都唔系话特别瘦嘅啫，唔系特别瘦嘅咋，好似有啲肉咁样嘅，但系就始终都唔长高嘅，系啦，呢种情况咧就系其实佢就系蛋白质营养不良啊，佢个激素水平系 OK 嘅，咁但系咧当长高嘅时候，唔系净系话除咗生长激素之外咧，就系食啲钙啊或者运动下就 OK 嘅，
1: 呢个唔好咩？听讲话即系补多啲钙啊，再晒下太阳，结合埋运动咧，长高嘅嗰个速度又会快啲嘅，
0: 系啊，琪琪你讲得啱噶，我哋要钙质咧系好重要喺长高入边，佢作为微量元素，佢就主要系进入我哋嘅骨质入边，令到我哋嘅骨有一个更好嘅分裂成长咁样啦吓。但系咧，我哋要知道啊，长高呢个故事啊，其实佢系好系统、好复杂嘅一个系统嚟嘅。佢其中除咗需要我哋生长激素，生长激素咧就好似建筑工人咁样啦吓，需要呢个建筑工人去参与，咁所以一定要有能量吓，即系话体脂肪呢一块。

0: 或者食咗唔吸收嘛，咁所以咧嗱，关注小朋友呢、这个生长发育嘅家长咧，快啲加价，
1: $8咧就可以抢走398蚊嘅儿童生长发育套餐噶啦。我哋后台嘅客服咧已经忙唔到过嚟啦，大家嗱嗱声去抢呢个名额先。BCC 1061 加微信号啦。
2: 今日真系干货满满啊！当然啦，影响小朋友身高嘅因素咧，系包括咗遗传基因啦、营养啦、运动啦、睡眠啦等等。咁我哋节目咧亦都系从一个营养嘅角度啦，帮大家进行分析。其他因素咧，亦都系要综合考虑嘅。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49。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满$1即享立减。
5: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6: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的。
5: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6: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7: 6月20-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蚊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5: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10个正佳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门票现已开售，快啲去顺心伴小程序购票专区看个比赛小程序扑飞啦！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冇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8: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全部。

0: 基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基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基孔肯亚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用吃的每一口提升体质，营养课堂开课啦！
5: 嗱，咁我哋咧亦都系继续讲讲啦呢一个小朋友长高嘅事情啦。咁其实啱啱亦都系分析过呢个蛋白质营养不良啦。咁其实我哋就知道蛋白质好重要啦，体脂肪亦都好重要啦。咁其实真系小朋友长高仲需要补充一啲咩营养呢？你就话啊，钙都好后期噶啦。咁其实前期又要注重啲乜嘢呢？
6: 其实咧，首先啊吓，冇咁多捷径嘅，我都系同翻各位爸爸妈妈讲咧，即系小朋友佢喺长高呢件事情上面冇咁多捷径嘅。最重要咧都系回归翻话，嗱，你嘅靶身高系几多？因为本身靶身高咧已经决定咗小朋友嘅一个图，好似起间屋咁个图纸啊。譬如佢个靶身高就系1.73米至1.83米，到底佢系1.73米定系1.78米定系1.83米？咁其实咧都有可能嘅。咁当佢营养差啲嘅时候，咪可能系1.73米。
5: 咁会唔会低过1.73米添？
6: 会有可能噶。当营养非常非常缺乏嘅时候，甚至可以低过靶身高最低值嘅3厘米左右。即系话佢可能会跌破咗呢个最低身高嘅吓。咁其实讲真咧，亦都好多过度嚟揾我进行呢个促进生长发育嘅呢啲小朋友嘅家长咧，亦都会讲到话：，哎呀，就系因为哥哥啊，或者系家姐咧，佢个身高就好唔理想啦。咁所以咧，到咗依家细佬或者妹妹嘅时候咧，就好希望早啲去进行发现呢个问题啦，去睇下小朋友到底佢营养方面有啲乜嘢情况，可以及早去进行一个帮助咁样咯。所以如果你系担心话，哎呀，佢会唔会长得唔够高啊，或者系佢可唔可以长得更高一啲啊？咁样嘅情况嘅话咧，即系就快快手加我哋微信 BCC1061，BCC1061，然后咧，我提醒一句，你加咗之后咧，可以直接转38蚊，一个小朋友就转38蚊。如果两位小朋友，你就转2个38蚊就 OK 噶啦。因为咧，依家啲客服好忙，佢都忙紧，所以咧，你直接转账，阵间我哋会以转账时间为准去收取你费用。如果你到时唔用咧，我哋
5: 可以退翻嘅，
6: 系啦，直接退翻俾你嘅吓，唔需要担心。
5: 系嘅，冇错。嗱，咁我哋咧亦都睇睇啦，呢位听众朋友嘅一个问题咧，佢话：哎呀，亮亮嗱，你好啊，最近咧唔知点解小朋友夜晚瞓觉咧就个呼吸嘅情况好似麻麻地，成日鼻塞，跟住咧就即系好似唞唔到气咁样，所以夜晚个睡眠质量就唔好啦，成日醒嘅。佢话其实呢一个同营养有冇关系嘅咧？因为去睇医生咧，医生就话喂，腺样体肿大啊咁样。
6: 系啊，嗱，依家腺样体肿大咧，亦都系爸爸妈妈好关注嘅情况，值得关注嘅。因为腺样体一肿大嘅话咧，会影响，的确系影响小朋友嘅睡眠情况。咁影响睡眠情况，亦都会就话影响佢嘅呢个生长激素嘅一个分泌啦，咁导致会影响小朋友嘅生长发育啊、长高啊。咁样咁而且咧唔单止，腺样体肿大咗之后咧，佢仲会影响我哋大脑供氧。系啊，因为佢肿大咗，佢影响我哋呼吸道向上供氧。咁大脑咧，佢最需要氧气噶啦，咁所以咧，亦都会长期嚟讲影响小朋友嘅大脑发育噶。咁如果呢种情况嘅话，一定要去注意小朋友嘅免疫力嘅问题。系啦，一方面除咗话肿大到一定嘅程度，佢嘅堵塞已经系超过譬如80%-90%嘅话咧，可能要去进行一啲手术嘅情况啦。咁但系另外咧，其实往往系因为你多次感染、反复感染，导致个腺样体去肿大，系啦，增生，咁所以佢有一个堵塞嘅情况。而最翻去最本质嘅情况咧，就系话我哋如何帮助小朋友去建立更好嘅免疫力咧？其实呢个长高同免疫系统咧，佢亦都有一定嘅关联嘅。我讲真咧，如果一个小朋友成日都病，
5: 系
6: 一病咧又食唔落嘢，
5: 系
6: 啦，又消耗又多，系咪？
5: 冇错。
6: 咁变咗佢点样有足够嘅营养去长高咧？因为咧长高呢样嘢好得意嘅，喺我哋营养，即系我自己。因为我第一份工啊喺加拿大卑斯省儿童医院啦，咁我当我以前喺医院去做嘢嘅时候咧，我哋成日会讲到小朋友嘅长高啊、免疫啊，就算讲到免疫力咧，我哋亦都会去量身高。点解会将身高作为一个北星指标？我哋

0: 称之为北极星指标，是因为当小朋友他的生长发育他的营养状况是很良好的时候，其实他的身高一定不会很差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呢小朋友的营养他很智能的，他先会关注了他的心肝脾肺肾这些重要器官的发育。当这些器官它的营养状况得到了满足之后，它再会满足我们的眼睛和大脑，是啦，即是我们智力啊智商的发育啊。然后有剩余的这一部分呢就会去到手手脚脚。手手脚脚的肌肉的一发育的话，因为肌肉是长条状的。不要以为哇长高就是运动加这个钙片晒太阳加睡觉就得。其实不是的。其实最重要就是说你的营养要运输到你手手脚脚。譬如在小腿我哋叫胫骨嗬，咁胫骨两端嘅肌肉，当佢去生长拉伸嘅情况底下，佢就会刺激我哋嘅成骨细胞分裂。一分裂呢个时候，你补充嘅钙质先至会进入到骨入边，令到骨有一个增长咁样嘅作用。咁佢从你睇咪会变小朋友只脚变咗大长腿，咁咪长高咗咯，系咪？
1: 原来呢一个钙片系喺呢一个阶段佢先起作用嘅。
0: 系啊，
1: 明白晒。
0: 系啊，所以亦都好多家长就话，都已经是买晒钙片俾佢食啊，长期服用啊，而且亦都叫佢去运动啊咁样。但系点解佢长高都唔系好快嘅咧？其实真系要回归翻，唔该你啲水泥、砂石、钢筋有冇齐？咁当然爸爸妈妈好多都系好关注话，咁我都叫佢食嘅，问题佢食唔落咧。
1: 系咯，
0: 系咯，
1: 主要就系呢个问题啦。好似呢位朋友亦都系表示就话，青青佢就话啦，小朋友胃口唔好啊，真系咧细细个开始就要追住嚟喂饭噶啦，到而家啦。六岁啦，都仲系面青青嘅，咁其实真系都好担心呢一个时间段啦。六岁其实系真系生长发育系一个比较旺盛嘅时期嚟噶嘛。
0: 系啊，六岁咧学龄前儿童吓，其实最重视嘅除咗话身高发育之外咧，仲有就系大脑嘅发育啊。大脑嘅发育喺学龄前儿童系最重要。我哋大脑嘅发育80%都喺六岁之前完成嘅，剩翻20%就喺六岁之后去完成。所以咧，六岁之前如果系比较瘦小嘅小朋友嘅话，其实比较影响大脑发育嘅，唔单止系身高发育，仲系大脑发育。所以如果喺学龄前儿童系比较瘦小嘅小朋友嘅话咧，亦都真系可以关注一下呢、健康进社区嘅活动。加我哋微信 BCC1061，BCC1061。咁你加咗之后咧，我建议你直接转38蚊去抢呢、儿童生长发育套餐啊。因为依家客服比较忙啊，所以佢可能会反应比较慢啲，所以你正常转就 OK 噶啦。阵间如果仲有名额，佢就会收费。如果冇咗名额，佢就会退翻俾你嘅。
1: 咁亦都顺住啱啱嗰位嘅听众朋友嘅问题啊，真系六岁左右嘅小朋友咧，你哋有冇一啲嘅案例就话呢个年龄段咧，经过呢个营养嘅指导之后咧，佢可以长高嘅嗰个幅度啊，系可以去到几多咧吓？
0: 嗱，首先咧，真系好睇翻小朋友本来嘅情况，因为有啲小朋友过到嚟揾我咧，就哇一睇翻佢旧年前年嘅呢啲记录，啲爸爸妈妈好细心嘅，喺埲墙度记录晒咁样吓。喂，旧年先。长咗2厘米，咁但系讲真咧，以六岁嘅小朋友一年嗬，如果营养好嘅情况底下，7厘米系应该要有
1: 一年。
0: 系啊，一年要有7厘米嘅，系啊。咁如果低于5厘米以下咧，已经叫做生长发育嘅滞后咁样噶啦，系啦。咁如果得2厘米嘅，系非常滞后啊。咁呢种情况底下咧，我哋要去追赶啦。咁追赶嘅时候，首先就系话，哦，佢食唔落嘢，食唔落嘢其实好应该。点解咧？系因为当小朋友无论佢系蛋白质营养不良，或者系能量蛋白质营养不良，佢唔同嘅呢个营养状况啦，嗬。咁其实好一个重点就系话。蛋白质营养不良嘅情况底下，其实佢个胃蛋白酶啊就会分泌比较低下。当佢胃蛋白酶分泌低下嘅时候，佢点会有胃口去食嘢呢？因为其实有胃口食嘢系一种能力嚟嘅，佢需要有我哋嘅消化液去刺激翻，即系我哋其实佢系一个循环咯，即系下丘脑去刺激我哋嘅神经反射，要令到我哋有消化液嘅分泌，亦都系消化液嘅分泌再反翻转头要刺激翻我哋想食嘢嘅呢个欲望。咁小朋友先会想食嘢嘅，咁但系当佢本身蛋白质营养不良嘅时候，佢嘅呢一个反射就会好差，变咗佢唔系话我一又唔肯食嘢，系因为佢冇呢个食进食嘅能力。所以我哋进行这个营养指导嘅时候，第一步咧都系睇翻，第一就系小朋友到底系边一种营养不良啊？佢系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定系蛋白质营养不良，定系能量营养不良咧？系边一种？跟住咧，我哋就会根据佢嘅情况，去营养师一对一咁去帮助佢去计划。哦，小朋友佢到底系喺学校食饭多，定系喺屋企食饭多？系一日三餐系点样安排嘅？围绕翻。 翻佢。

0: 嘅情况，同埋话，诶，佢中意食啲咩食物，边啲食物系可以接受嘅，而唔系话哦，我劝你啊，唔中意食嗰啲你都要食，唔系咁样嘅，反而就系话喺小朋友愿意食嘅食物入边，我哋进行一个更好嘅搭配，令到佢嘅吸收率得到一个提升，咁从而咧佢嘅胃蛋白酶就会分泌多啲，当佢分泌多啲嘅时候，佢对食物嘅接受度就会更加强，所以爸爸妈妈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就系话我哋唔好去责怪小朋友点解食唔落嘢，咁其实咧佢系由于佢自身嘅分泌嘅胃蛋白酶嘅分泌比较低下啦，所以佢好难去食到咁多嘢同埋吸收到啊，所以要帮助佢哋，我哋真系要帮助佢哋去知道佢到底系咩情况，同埋喺佢现有可以食嘅食物入边，同埋可以食嘅咁多嘅份量入边，譬如就系食绿蛋，咁呢绿蛋点样搭配？咁仲有就系话喺学校食又点算？喺屋企食又点算？喺我哋嘅呢个托管中心食饭嘅话，亦都点算？我哋会根据翻小朋友嘅场景去进行呢个营养指导，咁相信系好可以帮到小朋友去进行一个生长发育嘅一个增长嘅。
1: 所以咧真系需要营养传啦，去帮助大家啦。喺日常生活当中，一日嘅三餐四餐，或者系 everywhere 喺你喺边度去食嘢，就系教识你点样去将呢个食物嘅搭配做好一个嘅科学嘅指导。呢一样就系关键啦。咁啊，欢迎大家啦，亦都系马上趁住最后节目嘅一个时间嘅机会啦，去抢个名额先吓。BCC 1061。BCC 1061先加个微信号先，而家名额都差唔多㗎啦吓。
0: 係呀，咁以转账为准，大家快快手啦吓。
1: OK， 咁今日呢係多谢晒亮亮啦嚟到节目当中同我哋去分享嘅。咁多谢晒你，亦都希望大家啦可以係继续留意我哋呢一个节目，希望可以将健康带到俾每一个嘅家庭嘅。
2: 今日真係干货满满啦，当然啦影响小朋友身高嘅因素呢係包括咗遗传基因啦、营养啦、运动啦、睡眠啦等等。咁我哋节目呢亦都系从一个营养角度啦，帮大家进行分析，其他因素咧亦都系要综合考虑嘅、哦。今期节目多谢晒亮亮嘅分享，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咧？要清走、哦。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8: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11: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1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6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85%到98%，吹偏南风两级。6月19号到21号，大良河凤城石都至凤山桥段上面将会举行欢乐龙舟嘉年华，牵手传统龙舟巡游，50至3人龙舟水上竞速，仲会有龙舟体验以及是特色主题市集，喜欢热闹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13: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

0: 良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门票现已开售，快啲去信心半小程序购票专区看个比赛小程序扑飞啦！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播员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受降全屋定制就揀博格旗，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2: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3: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1: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2: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3: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0: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23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君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月1号起，外卖新规就正式实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嘅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专门整治一啲幽灵外卖。针对幽灵外卖问题，呢一个规定明确，平台必须确保商户实际经营地址同许可证地址一致，并且定期核验更新信息。消费者点餐嘅时候

0: 之后，应该注意查验双虎证照珠质，警惕地址不一致的情况。规定要求平台在双虎主页显著位置、工时、经营珠质、实体门面等信息，对不提供烫食的双虎需标注无烫食标识，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慎重选择。新规倡导推行互联网加面储量座模式，接入该模式的商户需在主页设置链接标识，平台需要播串相关的视频信息至少14日。消费者可以优先选择有面储量座标识的商户点餐。规定要求入户的餐饮服务提供者使用符合标准的包装材料，商户必须使用统一的食品安全封签，严禁使用胶带、钉书钉等替代品。消费者接受餐食的时候，应该注意查看食安封签是否完整，破损的可以拒收。嚟间随住生活节奏逐渐加快，点外卖的确方便咗大家嘅日常生活，之但系同时亦带嚟咗一啲不用忽视嘅安全问题。之前有啲外卖店存在线上线下信息对唔上嘅情况，有啲网上标嘅地址同实际开店位置不一样，有啲无用印地嘅营业执照用假珠质开店，还有一些只做外卖不接待烫食的小作坊故意隐瞒真实的经营情况。这些所谓的幽灵外卖普遍存在环境差、卫生情况差等的问题，食品安全更加无从探起。强制标明具体位置有助于简化幽灵外卖，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以强制使用一次性撕开无法复原的封签，不单止能够保障食品在配送过程里面的安全，降低洒漏风险，维护商家品牌形象，亦能够减少骑手因此被差评的概率，实现多方贡献。第一处落地的新规精准聚焦外卖行业的乱象，从源头上边加强监管。当然最好的规定关键还在落地执行。每一个外卖商家都应该逐个这样对照新规逐差整改，只有守住规矩才能够使行业走得更加稳更加远。靠投机取巧隐瞒信息可能能够短期赚钱，但是始终难以为继，唯有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诚信合规经营，才能够欠得顾客的信任，将生意越做越好。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6月16号的顺时新闻，来睇详细内容。日前2026年顺德区69国际档案日主题活动企我的村自我来收，2026年顺德区多彩乡村系列实践活动在区档案馆正式启动，一批珍贵档案获热心市民捐赠，多项篇研成果首次亮相，去年省级获奖作品数量亦刷新了顺德纪录。
1: 今年国际档案日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活动现场余兴雄、刘小琼与叶津时母子、梁子刚、

0: 杨成子、邱合强、曾伯坚等多位热心人士将广播节目录音、家族票据证件、粤语声像档案、校史文献、家族实物档案及历史照片等无偿捐赠给区档案馆。这些资料从不同侧面记录了顺德社会发展的点滴，将被永久保存。过去一年，区档案馆先后编纂出版了《顺德年鉴2025》《顺德图鉴2025》，并与区博物馆联合推出《简明顺德古代史》。这个是顺德第一部地方通史简本，填补了地方史研究的空白。现场还为27名摄影家颁发了证书，并向优秀组织单位赠送了史书。去年，顺德在广东省多彩乡村向新而行实践活动中成绩亮眼，共有163个作品获得省级奖项，占全市获奖总数的 74.8%， 刷新了历史纪录。这些作品将由区档案馆永久收藏，并在线上平台展出。活动现场还启动了我的村志我来收2026年顺德区多彩乡村系列实践活动，同时顺德文本馆藏杨赞文摄影作品暨捐赠档案选展揭幕免费向公众开放。顺德融媒记者黄艳美、黄锦麟的报道。
1: 前日北滘镇陶村永思堂曹家祥生平陈列展与古龙船展馆正式落成揭幕，这个不单止是本土历史文化传承的一次重要展示，更是顺德祠堂从祭祖场所向文化空间的一次华丽蜕变。
0: 曹家祥是晚清留美幼童、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创始人之一，曾任民国海军部次长。为了让这位走出陶村、走向世界的先贤事迹被更多人知晓，永思堂理事会历时数年走访天津、美国等地搜集史料，终于令这位历史人物的生平在故里安家。顺德文化学者李建明：
2: 世人就知道顺德历史上竟然有一个那么厉害的人，把家族人变成一个公共人物，让大众去理解历史上出现过的那些有贡献的人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方法。
0: 当日永思堂古龙船展同步揭幕，在古龙船展馆内，一艘有着230多年历史的古龙舟安静地陈列着。这艘龙舟是在祠堂前的祠堂挖掘出土的，以水松木作船身，长16.5米，其独特的竹编龙头、龙尾技艺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文化纽带。永思堂荣誉会长曹树潮：
3: 这个龙船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历史很长，我们反复论证是有230年历史是乾隆的时候的，第二个呢，我们的龙头、龙尾是用竹织的。
0: 修缮一身的永思堂不单只有庄严肃穆的祖堂，更有现代化的图文展陈。这种宗祠加名人纪念馆加民族博物馆的新模式，打破了传统祠堂单一的祭祀功能，正朝着文化空间华丽蜕变。顺德融媒记者周建腾、黄慧敏、蔡锦霞的报道。
1: 昨日上午，顺德和平外科医院新大楼普外科新病区启用暨结石中心揭牌仪式举行，标志着该院专科诊疗服务能力再迎全新升级。
0: 顺德和平外科医院新大楼为重点提质升级项目，总投资4亿元，全面投用后，全院开放床位达1000张，可大幅提升患者收治能力与应急救治水平。之后体检中心等科室将陆续进驻，提升救治水平和服务质量。顺德和平外科医院院长黄必楼：
4: 第一期搬迁的是普通外科，还有本周周末要搬迁的是体检科，那么陆陆续续的其他科室会有新的科室的一个开科。那么新大楼建成以后啊，由原来的医院的床位在500张可以扩展到1000张床位。
0: 普外科新病区启用及结石中心同步成立，是医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作为医院首批迁入新大楼的临床科室，普外科长期心肝、肝胆、胃肠、甲状腺、

0: 乳腺、静脉曲张及泌尿系结石等外科常见病诊疗领域，临床经验扎实。顺德和平外科医院普外科行政主任吴路阳：
1: 希望通过这个新病学的启用，能够让我们在这个胆结石的这个微创技术的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包括各种内镜的微创技术，还有一些腹腔镜的技术，给患者一个更个体化、更微创的一个诊疗的服务。
0: 据悉，肝胆泌尿系结石为临床高发疾病，具备发病率高、复发率高、突发风险高的特点。顺德和平外科医院结石中心专注肝胆泌尿系结石疾病诊疗，整合院内优质资源，组建专业专科团队，构建起预防筛查、精准诊断、微创治疗、术后康复的全链条诊疗体系。中心常态化开展各类前沿微创取石技术，凭借创伤少、恢复快、并发症少、住院周期短的优势，让顺德及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高品质的专科诊疗服务。顺德融媒记者叶晓明、吴小容、朱浩维的报道。
2: 今日的顺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多谢收看，再见。

0: 再重。
1: 时间19:30。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1: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12: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11: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12: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11: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12: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13: 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

0: 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 端假期临近，龙舟嘅古典同人们嘅欢呼声逐渐清晰。此刻独自驾驶吹住空调嘅你，听到呢啲声音会谂到啲乜嘢呢？点解全国都有龙舟，但每年端午嘅关注焦点都系广东呢？第一，广东嘅龙舟更有观赏性。从地理上嚟睇，经济发达嘅珠三角水网密集，大大小小嘅曲折河流流经城市，连接村庄，在地特色突出。而竞技氛围嚟讲，因为输俾边个都唔好输俾隔离村，呢种竞技嘅悬念咧系十分引人入胜嘅。第二，呢个系一场文旅同商业嘅双向奔赴，品牌企业提前进场，系广东爬龙舟区别于其他网红城市嘅一大特点。企业之所以赞助龙舟，就是源于广东爬龙舟的高热度。这个并不是近年才有的，即使往前追溯30年，就已经有企业赞助我们的龙舟赛了。这个正是商业的参与，令到龙舟运动能够持续良性循环。第三，对于广东而言，端午爬龙舟不单止是一场群众性的传统体育活动，它背后所展现出来的优秀的传统原真性民族文化才是核心所在。我们爬龙舟仪式感满满，从起龙开始到点睛、游龙、比赛、食龙舟饭，乃至最后藏龙，环环相扣就传承至今。所以虽然车厢空调是很舒服，但又岂能错过我们端午节的重头戏呢？来吧，顺心伴已经为你准备了一系列的龙舟活动补给套餐。端午假期前夕，传统盛事龙眼点睛习俗将于6月17号在勒楼杏坛举行。顺心伴推出龙舟宴餐位，欢迎各位抢购体验。来到勒楼龙眼，现场还有一举高中打卡点以及非遗摊位，供各位的学子家长祈福游玩。还有勒楼名厨献技以及西南四镇的美食荟萃，都可以供各位参与者体验品尝。还有

0: 均选择，就请阁下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同我哋一起爬龙舟或者睇足球品美食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看看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门票现已开售，快啲去信心伴小程序购票专区看个比赛小程序扑飞啦！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3: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家头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3、2、1，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9: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

0: 港，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3: 门前净，街巷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顺心伴，朝朝精选。
2: 一年一度端午度，识你识去，仲系嗰几样端午粽，系咪觉得有啲闷闷地啦？今年换啲唔一样嘅，试下化州手工粽啊！传承粤西老手艺，坚持现包现做，送亲戚、送朋友、送客户，有面子、有特色、有心意。今日推荐嘅呢一款甲流叶肉粽够巴闭啊！佢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茂名湛江一带特有，外地好难买得到嘅。特别喺边度呢？糯米入边沟入咗炒香嘅甲流叶，佢系一种胡椒科植物，自带浓郁草本清香。咁切碎之后咧，油蒜炒到墨绿色，再沟埋咧喺啲糯米入边煮熟之后咧，粽叶就呈暗绿色，一剥开条粽，山野清香扑面而嚟。食起身系咩感觉呢？糯米软软糯糯，唔松散，大块嘅五花肉入口即化，咸香多汁。而甲流叶嘅清香咧，就完美中和油腻，食完嘴入边仲有淡淡嘅回甘。好多朋友第一次食都话，原来食粽仲可以有呢个味道噶。而且咧，唔讲你唔知啊，甲流叶仲有温中散寒、驱风利湿嘅作用，可以中和糯米嘅湿气，食咗咧就唔容易胀气，肠胃敏感嘅人都可以放心食。非遗级别，限量手工，错过要等一年噶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之后咧，手总就可以直接落单噶啦。2公斤10条装，甲流叶种98元。端午食种就要食啲有特色嘅。茂名化州甲流叶种，非遗手艺，一年一遇。如果你想食甜种，都有传统嘅碱水种，等你自由搭配。记住啦，想食靓种，想食有性价比嘅手工靓种，一定要嚟顺心伴。微信搜索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端午美味，等你品尝。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4: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门票现已开售，快啲去信心办小程序购票专区看个比赛小程序扑飞啦！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3: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算我一个，
6: 算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算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登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2: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
15: 干了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2: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门票现已开售，快啲去顺心半小程序购票专区看个比赛小程序扑飞啦！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3: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塑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4: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龙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

0: 正冠军时刻，门票现已开售，快啲去信心伴小程序购票专区看个比赛小程序扑飞啦！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1: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6:00。

0: 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1: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2: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3: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10个正佳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龙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门票现已开售，快啲去信心半小程序购票专区看个比赛小程序扑飞啦！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步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主。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听901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盛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0.1朝头早嘅奇妙人生啊！我发觉咧铺铺都系啦，啊晏昼先系落雨，啊朝头早咧都叫做话咧冇咩问题咁样啦吓，咁啊希望就即系呢啲落雨天啊、龙舟水啊，唔会太影响到咧嗰啲叔叔阿姨嘅呢个生活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知道啦，同埋
3: 成日都湿地地嘅嘉
2: 熙，系啦咁啊，日日都要洗脚抹脚嘅嘉熙，
3: 真
2: 系
3: 唔知点解每一次都会经过有水浸嘅地方。
2: 系啊，咁啊即系反正咧就呢一段时间啦，都湿气比较重啊，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听下奇妙人生啦，会同大家咧分享翻啲即系健康科普啊，教煮翻啲咧而家啱食嘅一啲时令嘅菜式啊，等自己嘅身体健康啲都好嘅。先听。呢个环节先啊。

0: 嗱咁啊，即系年纪大咗之后咧，即系苏阿姨咧啲养生经验肯定系丰富过我哋好多嘅。
1: 系噶。
0: 系啊，咁即系话而家唔单止要食得滋味啦，仲要食得健康啊。即系苏阿姨最睇重嘅就系身体要健康啊咁样啦。即系有见及此咧，我老妈子咧吓。即系而家咧，基本上咧，得闲冇事咧，就要食啲咩什么健康餐啊？
1: 系
0: 啊，
1: 内容咧个健康餐
0: 个健康餐嘅内容就系我一定唔会翻去我屋企，即系我老豆老母屋企食饭嗰种内容咯。你明唔明啊？系啊，当然啦。
1: 乜你咁拣饮择食噶？
0: 唔系，当然咧，我老妈子亦都预判咗我预判。
1: 哦，
0: 系啦，所以即系哪怕，因为我个录音房就喺我老豆屋企啊嘛，咁样，即系哪怕我系翻去，我讲到明我要翻去做嘢嘅，佢都会同我讲咧，就系话。今日基本上你系唔会预你饭㗎啦。即系当然就算预咗你都唔会食㗎啦，吓你自己食咁啲嘢就返嚟做嘢㗎嘛，系啦。番薯啊。粟米啊，
1: 几好啊，
0: 淮山啊，系啊，系啊，系冇用。
1: 你唔知道呢啲嘢有个名嘅咩？
0: 吓，点啊？系粗粮啊嘛？
1: 唔系，叫五谷丰登。你有冇留意啊？即系以前咧，你可能去嗰啲茶楼啊、中餐馆咧，你食饭嘅时候咧。

0: 未有嗰个菜式嘅，系呢几廿年开始啦，即系陆续咧佢就会出现啦一个比较大嘅蒸笼，以前嗰个蒸笼咧攞嚟蒸虾嘅，
1: 系啊，
0: 而家唔系啦，
1: 系我嚟蒸五谷丰登啊，咁啊系啊，
0: 里面就会有啲烚花生啊、番薯啊、芋头啊、粟米啊、
1: 好嘢啦，
0: 淮山啊嗰啲咯，
1: 系啦，即系计呢个荷塘月式之后另一大骗局啊咁样啦，唔系即系当然系好嘅，食啲粗粮咁样啦，即系饮食嗰方面咧，而家咧叔叔阿姨咧讲究要清淡啊。粗粮啊，低糖啊，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即系点解我老妈只会食嗰啲嘢咧？无非就系话，即系听翻嚟嘅咧咩蒸米白面啊、升糖快啊、热量高啊咁样啦。系啦，即系我老妈只就食呢啲粗粮咁样啦。即系我外父外母嗰边咧，就朝头早啊必定要煮呢个麦片啊咁样嘅。
0: 哦，
1: 啊，即系燕麦咁样咧，亦都系好多长辈咧首选嘅早餐咁样啦。但系就。佢哋系自己要煲嘅，即系你知啦，我哋啲社会即系仲系社会牛马，快节奏生活就何来有得煲先得噶？
0: 有即冲麦片啊！
1: 冇错啦，嗱，所以咧就即系话有啲叔叔阿姨咧，佢可能又即系就算有时间啦，佢都唔想嘥咁多功夫咁样，就会整啲嗰啲即食嗰啲燕麦片啊咁样啦，即系觉得佢本身佢都讲到明系燕麦片噶嘛，
0: 系啊，
1: 咁都系粗粮啦，又无添加咁样啦，又可以咧养胃饱腹啊，又可以咧控糖减脂啊，百分百健康食材咁样啦。但系今日嘅呢个奇妙之多啲咧，系啦，即系通常咧听我哋节目咧，即系个心都唔系咁舒服嘅咁样，往往都要加但系呢个
0: 字。系啊，成日都转折人哋。
1: 郑重咁提醒大家吓，即系有啲即食速溶燕麦片咧，佢系属于深加工产品，佢根本就唔系养生嘅粗粮。系嘢埋藏喺大家身边嘅，蠢蠢欲动啊！呢、這个升糖高手嚟嘅，嗱、即系如果有啲叔叔阿姨你有基础病嘅，即系咧血糖即系要严格管控啊，甚至乎已经有糖尿病嘅朋友嘅话咧，就千祈唔好日日食嗰啲咧所谓嘅咩即溶燕麦片咁样啦，吓、即系好多朋友咧听到呢一度咧就拗晒头啦，即系话晒都系燕麦啊。
0: 对啊，
1: 你话知你点样都好，你都里面系燕麦啊，咪先都系粗粮啊，点解会升糖超快呢咁样？其实个问题嘅关键咧，就唔系嗰个即系主角本身啊，系一个加工方式嗰方面嘅。嗱，平时买嗰啲咧，即系深加工嘅即食燕麦片咧，佢肯定系经过咗处理噶嘛，就唔同我哋即系话真系去嗰啲农贸市场啊买翻嚟一大包咁咧，你啊真系要加水去煲啊，跟住要睇火啊咁样煲出嚟嘅嗰啲纯燕麦。完全两回事嚟嘅，其实系真正适合老人家养生嘅咧，系嗰啲整粒压制嘅，即系硬刮刮咁样咧，旧嗰啲即系生燕麦啦，嗰啲钢切燕麦啊，嗰啲即系加工好简单，工序好简单嘅啫，吓，净系经过佢就系研平咗佢啫嘛，就系方便佢运输啊，同埋咧塞喺个袋入边咁样研平佢嘅啫，保留翻完整嘅膳食纤维啦，同埋啲谷物嘅结构啦，即系呢啲纯燕麦咧，先至系对嗰啲叔叔阿姨嘅呢个身体比较有好嘅吓。膳食纤维其实有一次一浸保护膜咁样咧，就可以延缓翻个糖分吸收。咁你即系话你如果早餐系食嗰啲纯燕麦嘅话咧，你可能加只蛋啊，或者正式整水加两粒红枣都好啦吓。咁你食完之后个血糖上升嘅速度系会比较平缓嘅。咁然之后咧，因为即系大家贪嗰啲粗粮都话佢饱腹有饱腹感啊嘛。
0: 系啊。
1: 咁如果你用食嗰啲纯燕麦嘅话咧，佢个饱腹感嘅维持嘅时间就会耐啲添。咁然之后咧，我哋平时咧即系啱先阿佳讲，即系我都有食。
0: 系啊。
1: 即系反正系甜爷爷噶嘛。
0: 系啊，即冲嗰啲。
1: 即冲咁样，好似牛奶麦片咁样噶啦嘛。
0: 其实都几好食噶。
1: 系好食嘅，嗱，讲真系好食嘅，都基本上都嗰个牌子噶啦，有个金字噶嘛。
0: 系啊系。
1: 系啦系啊，咁啊，即系嗰种即食嘅燕麦片咧。佢系追求就好似佳姐所讲，你倒啲滚水落去，就已经一得到咁就已经成型啦，就系、是、牛奶麦片啦，
0: 马上就食得，
1: 系啦，咁就口感又要好软糯啊，好绵啊，咁样啦，好正啊，嗰、那个感觉咧，滑溜，经过咗啲深度嘅加工先可以出到咁样嘅效果嘅，咁、工厂咧会将燕麦咧高温蒸煮啦，然之后粉碎啊，记住系粉碎，佢唔系研平，系粉碎。嗰啲即系燕麦渣咁滞噶啦，已经系燕麦碎啦咁样啦，压薄佢咁样，有阵时咧仲会细化成为粉末状嘅。
0: 哇，我觉得咧呢一个加工嘅过程咧，都好似我哋食嗰啲垃圾食品，讲紧薯片啊。
1: 啊，类似系咁样。
0: 薯片咪有两种做法噶嘛？
1: 系
0: 一种咧就系先变粉，跟住再压翻片。
1: 片咁样啦。
0: 有一种咧就系原切。
1: 原切咁样啦，
0: 系啊。都系咁样。
1: 原切又贵啲咁样啦，相对嘅口感即系或者啊，即系大家会觉得话好似健康啲咁样啦吓。嗱，反正咧就系工厂喺。加工嗰啲燕麦嘅过程入边咧，系直接破坏咗燕麦原本嘅膳食纤维结构嘅，咁就相当于将啲粗粮提前预消化咗噶啦。咁呢一种加工过之后嘅呢啲即食嘅燕麦咧，入咗

0: 肠胃之后几乎系唔使消化嘅，
1: 系
0: 就已经俾人体快速吸收。我哋之前都讲，即系点，即系我等于好似话我哋要等啲食物快啲吸收嘅话，系嚼烂啲一样咁
1: 啊，
0: 一样咁嘅道理嘅啫嘛。咁所以咧呢一种即溶嘅燕麦片咧，佢嘅升糖速度系拍得住你食碗饭啊，或者咬只馒头啊咁样。
1: 哦，咪好似食粥咁样咯。
0: 就系
1: 啦，都好多时都话提醒翻，即系特别有可能糖尿嘅朋友仔。宁愿食饭都唔好食粥，
0: 冇错啦，
1: 都系咁嘅原因。
0: 因为粥系会更加容易俾大家吸收啊，
1: 会更加快。
0: 系啦，吓咁啊，食完一碗燕麦粥之后咧，佢血糖会短时间之内叭叭声飙高嘅。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咧，节目里面不断强调嗰叔叔阿姨一定要保障你嘅血糖唔好过高过低，即系忽高忽低咁样就唔好噶嘛，就系、
1: 是、
0: 话。
1: 其实最紧要就系平稳。
0: 冇错啦，咁、所以咧，另外仲有一个误区噶，就系、
1: 是、
0: 超市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嗰啲燕麦片嘅，即系唔净止系圣金嗰个噶，圣金嗰个系因为相对性价比比较好啲，又
1: 或者系叫格嗰、那个系嘛？你想讲？
0: 系啊，嗰、那个唔好啊，嗰、那个好贵吓。咁啊，咁啊，好多叔叔阿姨咧过到去咁样，可能真系佢唔系好识点样拣啦，
1: 所以
0: 即系会贪佢口味咯，咩奶香类型啊，再加埋有啲水果啊，加坚果啊，有啲咩红枣口味啊，即系好多呢啲整色整水嘅即食燕麦噶嘛，
1: 好食啊！
0: 呢一类嘅燕麦咧，佢就系追求你真系觉得佢好食啦，个口感正啲咁样咧。咁佢会加好多白砂糖啊、麦芽糊精啊、即系嗰啲咩香精之类嗰啲嘢落去嘅。咁、你咁样精加工法嘅话咧，嗰啲燕麦就唔升糖就有鬼啦，真系。咁啊，再加额外有呢啲糖分，佢首先精加工过啲燕麦噶啦嘛。
1: 系啊。
0: 咁相当于成碗拍落去嘅话咧，饮一碗糖水咁滞嘅。
1: 系啊，系。
0: 咁如果你日日都系攞呢啲即食嘅燕麦去当早餐食嘅话咧，唔单止会管控唔住你嘅血糖啦，仲会令到你嘅血糖咧就会波动好大啦。咁跟住咧，你日日食碗甜粥嘅话咧，体重叭叭声又会涨嘅，又会加重翻咧血管嘅负担啊。咁样对于三高人群嚟讲咧，系非常之不利嘅。咁所以一定要留意啦。嗱，咁即系大家就唔系叫大家唔好食燕麦。我啱先都讲过啦，你喺农贸市场度买翻嚟嗰啲纯燕麦可以食嘅。
1: 系啊，燕麦都系健康啊。同埋咧，而家咧有啲品牌咧，佢会直接咧会话俾你听佢嘅加工处理，话系属于低 GI， 即系低升糖啊。同埋而家系流行食嗰只燕麦麸皮啊。因为好多时候咧，好多叔叔阿姨，如果你系食纯嘅燕麦片嘅话咧、你可能觉得佢会。有啲吉口啊，
0: 系啊，好寡咁样。
1: 对，咁但系燕麦麸皮咧，佢系更加薄身啲，咁、所以入口嘅时候会舒服啲咯。
0: 但系就即系个荷包会肉赤啲咁样。咁啊，你睇啦咁样。
1: 打住嗰啲咩养生健康旗号嗰啲产品都系。
0: 吓，反正燕麦佢本身系优质粗粮嚟嘅，建议大家食。咁即系只要大家识拣就得噶啦。
1: 系啊，点拣？
0: 你去到个街市嗰度，你睇一睇嗰啲配料表，佢、配料表里边得燕麦呢一项嘅话咧、就一定系，即系佢冇加其他嘢就 OK。
1: 哦，即系其实好似咪拣牛奶咁样，即系你纯牛奶，佢就系得纯牛奶三个字。
0: 有啲咩奶味饮品嗰啲唔系噶，即系类似你睇就系噶啦吓。咁然之后即系如果佢但凡个配料表里边除咗燕麦之外，仲有咩白砂糖啊、香精啊、水果干添加剂嗰啲，一律唔好买就 OK 噶啦。跟住就睇下形态咯，即系你要拣嗰啲就系我哋啱先讲啦，完整压片嘅，佢净系压片嘅啫，相对厚身啲嘅，质地好紧实嗰啲燕麦片咁样，即系快煮燕麦。你哪怕系即系自己屋企攞个煲啊，加啲水啊，佢可能五分钟到就搞正噶啦，其实就系三到五分钟到啦。咁呢一种嘅燕麦嘅话咧，膳食纤维比较完整啦，升糖嘅速度比较慢啦，饱腹感又好强，就适合大家咧长期爱嚟做早餐嘅。即系你哪怕倒啲牛奶落去都 OK 嘅，
1: 正啊！
0: 加牛奶加只蛋咁样啦。反正咧就系呢度有另外一个食法，就系话唔好单独净系食燕麦，亦都唔好将佢咧即系煲到太过淋啊。即系搞到结塌塌咁样，即系一撇糊咁样啦，就咁样会进一步会加快嗰个升糖速度嘅，就同我哋啱先所讲嘅一样嘅啫，会更加快去吸收嘛。咁然之后食燕麦嘅时候咧，可以搭只鸡蛋啊，或者啲咩无糖豆浆啊咁样，就可以平稳翻餐后嘅血糖，即系反正你粗幼结合，营养就会更加均衡啦，咁样啦。咁反正咧就听完今日嘅呢个奇妙之多啲，如果叔叔阿姨就即系正准备要准备煮早餐嘅，你又咁啱食燕麦嘅话咧，你望一望你屋企嗰啲燕麦。片即系睇下系咪即食速溶啊，带各种口味啊，咁嗰啲咧，即系为你自己身体健康。如果你有基础病嘅话，尽量就少啲食或者唔好食咁样。记得就要换翻嗰啲咧，就纯燕麦，用正确嘅方法去烹饪啦，合理去搭配啦，咁先可以真正食出健康，稳住血糖，守护好自己嘅好身体嘅。

0: 奇妙知多啲，长者服务话你知。养老金是老友记的底气，千祈不可以被半途呃走啊。数据指出，全国平均每五分钟就有一位老友记中招。下面有请 AI 阿奇同你拆解套路。
1: 今日同各位老友记分享健康养生骗局。第一种，神药诈骗。骗子吹嘘有抗癌神药，当你用几万蚊买返嚟之后，其实收到嘅只系麦片压成嘅普通糖丸，一啲医病效果都冇。第二种，免费体检套路。通过送鸡蛋、送小礼品嘅方式拉人听讲座，假专家把脉体检，专登吓你，话唔买佢哋嘅理疗仪，唔调理嘅话，身体马上会出大问题，逼你洗钱买无用嘅产品。第三种，气功医病骗局。假气功大师求其喺背脊拍两下，就要收八千几，话已经帮你打通经脉，能医百病，其实连穴位都揾唔准，纯属洗钱伤身。
0: 大家仲要警惕洗脚排毒包治百病嘅噱头。所谓洗出嚟嘅黑色素，其实就系盐水电解咗之后嘅反应，呃人噶。记住一句，真系可以包治百病，医院一早就执咗粒啦。保健品永远都唔可以代替降压药、医病药。身体唔舒服就去正规医院嗰度睇病，唔好轻信骗子，保住荷包，安享晚年。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继续会有子豪啊，教各位叔叔阿姨整翻啲时下啱食嘅健康菜式嚟食下嘅。有介绍食材开始啦，咁当然今日嘅食材咧，亦都系一种药材嚟噶，就系鱼腥草啦。嗱，鱼腥草咧属于药食同源嘅食药材啊，唔单止可以入药啦，亦都系民间餐台咧经常有嘅食材嘅，尤其是系云贵啊、川渝啊等嘅地区咧，亦都叫做折根咁样噶嘛，食法都好多样嘅，可以系凉拌啦，可以爱嚟咧煲茶啊、煲汤啊等等，咁作为食料咧，往往都有唔错嘅作用噶噃。嗱，嚟讲下鱼腥草嘅功效啦。首先咧，佢喺夏季可以解热毒啦，同埋消暑气噶。咁《本草纲目》入边咧系咁样记载嘅：鱼腥草咧就散热毒臃肿，佢性微寒啊，有良好嘅清热解毒啦、清暑消疮嘅作用。咁啊，民间乡下咧，夏季天气炎热嘅时候啊，啲街坊咧经常会采集一啲新鲜嘅鱼腥草，爱嚟当蔬菜咁食嘅，又或者系泡茶嚟饮噶噃，咁可以清火解热啦，败毒防病，尤其适合嗰啲啊体质偏热啊，夏季容易上火啦、喉咙痛嘅街坊嘅。咁另外啊，入夏之后咧，天气越嚟越炎热啊嘛，尤其是嗰啲雨多啊、湿重啊、高温持续嘅岭南地区，气候比较复杂，变化又快，暑热啦、风热啦、湿热啦等等外邪盛行夹杂，会令人咧防不胜防噶。咁呢啲阳热之邪咧，容易侵袭人体嘅上部，例如话头面啊、肺表啊咁样咧，就会导致风热或者系湿热外感嘅，出现流黄色嘅鼻涕啊、痰黄啊、好难咳出嚟啊、咽喉肿痛等等嘅肺热表现。咁喺《本草经疏》入边咧，就讲到话鱼腥草啊，为治痰热壅肺、发为肺壅吐脓血之要药。鱼腥草咧入肺经，擅长清肺热、消痰热。咁呢个时候用鱼腥草咧就最使得啦。仲有噃，鼻咧就为肺之外窍，鱼腥草咧就擅长肺系病征嘅，仲系鼻渊要药添。嗱，鼻渊咧就即系我哋而家所讲嘅鼻窦炎啦。夏季湿热盛行啊，侵袭人体咧，鼻窦炎容易发作，表现为流黄色鼻涕啊，嗰啲鼻涕比较结啊，脷苔黄腻啊，大便黏腻或者干结等等嘅情况嘅。咁鼻窦炎发作咧，多数都系由细菌感染引起嘅。咁作为天然抗生素嘅鱼腥草咧，就可以起到唔错嘅作用噶咯噃。对症嘅情况底下，鱼腥草唔单止可以内服啊，外用方咧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讲咗咁多鱼腥草嘅好处啊，今日奇味无穷住家菜咧，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啊，用鱼腥草煲啖靓汤嚟饮下嘅，又系一个比较奇妙嘅组合啊，鱼腥草雪梨汤噃。嗱，材料方面咧，准备一只雪梨，新鲜嘅鱼腥草咧100克，咁如果用干品嘅话咧，30克就够数啦，再加冰糖适量。整法方面，首先将只雪梨咧洗干净，去走啲核，切块。鱼腥草咧放喺汤煲入边，加60毫升嘅水煲滚之后咧，转用文火煲20分钟，跟住隔走啲渣，净系留低啲水就 OK 噶啦。再加入雪梨同埋冰糖，文火煲到雪梨软烂咧，咁就可以饮得噶啦噃。咁呢隻汤嘅份量呢，每日分2次饮晒佢，连饮3到5日，功效呢就是清热解毒、止咳化痰、滋阴降火、润肺去燥，适合风热、湿热、燥热等外邪杂肺，出现咳嗽咽痛啊、咳痰黏黄啊、脷尖红、脷胎黄腻等嘅情况嘅，以及一切肺胃热嘅实症喎。咁如果係要俾細路仔飲嘅话呢，3到6岁份量要减半，3岁以下嘅小朋友呢就唔適宜飲呢一隻鱼腥草雪梨汤嘅。嗱，不过鱼腥草呢係一种独特嘅美食，亦都係呢食中良药，对症适量咁食用呢好处係好多嘅。不过需要注意嘅就係唔係所有嘅街坊都啱食㗎喎。因为鱼腥草嘅性质呢偏寒凉，适合平时体热啦，有几声咳啦，咳出嚟嘅痰呢比较黄比较结嘅。又或者係形体肥胖嘅街坊。但对于嗰啲脾胃虚寒啊、易腹泻，又或者係阴性疮疡患者呢，就唔建议大家食鱼腥草啦，要记得啦。跟住落嚟呢又係筍嘢推介啦噃。嗱，好事力618福利呢真係夠晒火爆啊。好多叔叔阿姨呢都问我哋仲有冇啊咁样。上次错过咗而家想买嚟用喎。咁梗係有啦。 应我哋 fans 嘅需求啊，再嚟反场一波，加售到18号啊！只要大家有眼睛疲劳、导致模糊干涩、流眼水、怕光等嘅问题咧，记住呢个电话号码啦，400-670-6099，400-670-6099，打过去咧，购买好视力蒸汽眼贴，先送你3日份嘅眼贴体验装，俾大家咧先试贴下先。

好唔好使，再送你蓝莓叶黄素啊，艾草夏凉皮，家用按摩仪，高钙驼奶粉等等多重好礼，一年仅限一次嘅六一八，我哋专门帮大家争取翻嚟至底嘅优惠啊，净系得我哋 FM 90.1嘅老友记先有嘅啫，快啲拨打电话400-670-6099 400-670-6099啦。嗱，讲真啦，上个年纪咧，眼睛功能就少不免会有衰退噶。好似而家夏日炎炎，喺屋企咧空调吹得耐啊，对眼就好容易会干涩嘅。出去外边行下咧，太阳啊好鬼猛烈噃，俾啲太阳光撑一撑咧，又觉得赤赤痛唔舒服。睇嘢越嚟越容易攰啦，冇以前咁精灵嘅。手机屏幕上面嗰啲纸咧，要整到大大只，去买嘢睇价钱啊，睇生产日期咧，哇，要蒙晒眼嚟睇。你就连端午假期啊，想去睇下龙舟竞渡咧，都蒙查查，好鬼扫兴嘅。嗱，有咁样嘅情况咧，就要认准我哋推荐嘅好视力精气眼贴啦，专门针对中老年人常见嘅眼睛问题去研发噶。首先喺成分方面咧，添加咗人参、石合等十几种护眼草本，帮助缓解视疲劳。另外喺技术方面啊，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帮助大家对眼咧更快更好咁吸收护眼精华。贴一次咧，好似做咗全套草本理疗 SPA 咁样，零舍舒服噶。好多叔叔阿姨用过咧，都话对眼轻松晒，睇嘢精灵好多啊！好视力已经专业做眼贴26年啦，我哋直接同厂家合作，品质有保障，而且好视力六一八福利礼品相当实惠，打400-670-6099订购，除咗送多你3日份嘅眼贴体验装，俾大家试贴好唔好用之外咧，仲送你爆款护眼产品蓝莓叶黄素，另外咧仲可以喺以下呢3件礼品当中任拣一样噶，有艾草夏凉皮啦，家用按摩仪啦，同埋高钙驼奶粉。好视力承诺，有咩唔满意，无理由退换货，快点拨打电话400-670-6099，400-670-6099啦，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顺心盘，朝朝精选。
1: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得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得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姆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雨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盘小程序，顺德得夹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赴一场与顺德的美好之约。
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盘，一键直达。
2: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FM 90.1 新启德。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有大雨到暴雨，气温介乎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 70% 至 95%， 吹偏南风2到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优。
2: 气象台预计听日顺德仲会有大雨局部暴雨，之后雨势会减弱，转雷阵雨的天气，气温回升。
1: 提提大家，暴雨天气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落雨的时候能见度较低，请注意交通安全。
2: 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顺德早晨，看看接着下来将会有哪一些内容。
1: 顺德工会社工助力广东队勇夺全国工会社会工作者技术比武团体冠军。
2: 从收租经济到自主运营，顺德村域经济

0: 制揿落咗发展嘅加速键。
1: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顺德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0: 顺德区小个专党委开展主题党日暨关爱网约配送员活动。
1: 龙眼点睛习俗今日将喺勒楼龙眼村上演。
0: 全民票选绿茵荣光，顺德德甲全明星阵容名单出炉。
2: 九零一报道。
1: 近日顺德区举行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场暨干部理职通识教育大讲堂。活动邀请了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应急管理教研部主任宋如亮教授作专题辅导报告。
0: 宋如亮教授以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主题，结合顺德基层治理实际，从三个层面展开系统阐述。首先，直面新问题，剖析基层乡镇村居治理中存在的法治化共性短板。其次，从四个维度提出化解基层法治治理难题的务实举措。整场报告针对短板提出可行建议，兼具理论高度和实操价值。
1: 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精华在总结发言中要求与会同志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坚持学用结合，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依法理职、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以实际行动增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0: 根据了解，今次活动是顺德推进村居换届后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举措。顺德将会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提升全区党员干部法治素养和依法理职能力，助力村居基层治理法治连行动，夯实社会治理法治化根基，不断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为推动顺德在“十五五”建设中开好局、起好步，加快实现湾区小深圳目标，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2026年全国工会社会工作者技术比武近日在新疆收官，一场全国性的比拼集结了全国各地32支代表队、近百名工会社工同台较量，实打实考验业务能力和实战水平。来自顺德区总工会的社会工作者胡雪莹斩获广东省赛个人第一名，随后他作为佛山唯一选手入选省队并担任主力，同队友齐心协力，代表广东一举拿下了全国团体总决赛的冠军。
0: 今次技术比武内容是贴近工会的日常工作，比赛分为预赛、复赛、决赛三个环节。预赛主打理论知识，1000道题目涵盖各类工会法规和业务知识。复赛是限时答题，围绕工会组建等一线常见案例展开分析。决赛就聚焦职工服务场景，重点考验临场反应、情绪疏导和沟通能力。
1: 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党组成员、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防昨日带队上线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围绕乡村振兴、农业发展等热点话题与市民交流。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顺德将发展村域经济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郭国防在节目中直言，过去乡村经济意味着收租经济、资源低效、分散单打，今后顺德要自主运营、资源激活、抱团共富。
1: 今年四月下旬，顺德区委区政府印发了顺德区关于推进村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郭国防表示，引导有条件的村居成立富村公司是首要之举。今年以来，顺德已经推动四个跨村组团、30多个村居自主设立的富村公司先行先试，在乡村文旅、物业管理、居间服务等新业态上积极探索，拓宽增收渠道。
0: 盘活闲置资源同样关键，顺德目前已经梳理出超过1.5万间闲置房屋和一定数量的闲置土地，创新1.5级开发、点状工地、短期利用等模式，并发布了大墩青年街区打造、沙夫村商业酒店建设等一批典型案例。

0: 与此同时，村域专属招商窗口预计七月上线，届时村居可以将闲置资源放喺云端公开推介。
1: 喺特色打造方面，逢碱水乡、碧江金楼、佐滩象鱼、金榜牛乳早已耳熟能详。今年乐北百年木面、杏坛黑毛节瓜亦都火爆出圈。郭国防表示，下一步将把老招牌做精做强，挖掘整合文旅、农产、民族等资源，让亮点更亮，特色更特。
0: 顺德是岭南鱼米之乡，但是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农业用地日益珍贵。城市化和农业不是二选一，关键看怎样做。郭国防表示，顺德将从种养端、加工端和消费端综合发力，打造三新三高农业，也就是新设施、新技术、新场景，高产量、高品质、高效益。
1: 种养端上，顺德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和智慧农业。菊花湾农业园新建了40万平方米的蝴蝶兰温室大棚，花卉产量提高一倍。顺德正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支持骨干企业打造智慧农业生产场景，冷链物流应用、人工智能加低空应用、土特产智能营销等场景。
0: 在加工端方面，顺德手握优质淡水鱼之乡、制造业之都、世界美食之都三张王牌。郭国防表示，目前顺德已经有超过100家食品加工企业，未来将会令草鱼、鳗鱼等不但卖鲜活，还卖风味、卖标准、卖文化。目前加工端每年营收超过100亿元，出口额超过16亿元。
1: 消费端同样需要发力，顺德拥有顺德鳗鱼、陈村蝴蝶兰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今年的下半年，顺德计划举办顺德鳗鱼千人宴，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顺德食鳗鱼。
0: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昨日2026年佛山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暨有限空间作业及救援技能竞赛在顺德容桂伊之物体育公园举行。
1: 在应急装备展示区，各类先进的救援设备整齐排列，专业人员现场讲解装备性能与操作规范，让群众近距离感受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强大力量。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多部门联合咨询摊位，来自应急管理、消防、住建、交通等部门的业务骨干化身安全宣讲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案例讲解等形式，向市民普及安全生产法规、法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范、火灾逃生技巧以及是居家安全防范等实用知识。不少市民驻足咨询，积极参与互动体验，在轻松的氛围中掌握了应急避险的技能。
1: 今次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不单只是一次安全知识的集中普及，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安全实践。通过技能竞赛、装备展示、联合咨询等多元化形式，有效推动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理念深入人心，为顺德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营造了浓厚的社会氛围。
0: 未来顺德将会继续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五进活动，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防线。
2: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7:45。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同各位揸车路有记者新最新的交通路况。顺德区内的各大主干道路暂时未收到挤塞的报告，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啦。咁另外呢亦都有一则嘅施工讯息提醒各位嘅。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呢有分阶段嘅违闭施工㗎。咁提醒过往嘅车辆呢要减速慢行啦。工期会去到9月㗎。再次提醒你，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一段呢现时有分阶段嘅违闭施工㗎。工期去到9月。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

0: 8339 8339 8339。
1: 呢边打马啦
2: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3: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4: 仲可以。
3: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23日，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君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由中共佛山市顺德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委员会主办嘅迎新聚力，其心向党主题党日暨关爱网约配送员送温暖送安全送服务活动，昨日在大良个体。

0: 喺私营企业分会举行。
1: 活动通过一堂微党课、一场安全宣讲、一次权益解读、一份暖心礼包，将党组织嘅关怀同实实在在嘅服务送到网约配送员身边。嚟自美团、淘宝、顺丰、京东等平台60多名骑手代表，以及系党员志愿者参加活动。
0: 活动现场，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区小个专党委书记吴显强以“迎新聚力跟党走，骑手先锋显担当”为题，为骑手们带来一堂生动嘅微党课。
1: 吴显强结合顺德实际，介绍咗近年嚟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嘅权益保障成效。根据介绍，顺德已经有近400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通过工会二次医保等举措享受到政策红利，全区建成65家暖身驿站，为大家提供冷可取暖、热可纳凉嘅贴心服务。
0: 此外，吴显强倡议党员骑手主动佩戴党员徽章上岗，利用走街串巷嘅工作特点，当好城市管理嘅移动探头，通过随手拍等方式，将发现嘅安全隐患同环境卫生等问题上报。
1: 安全是配送最快的路，活动邀请大良交警中队董志标警官开展外卖快递行业防御性驾驶专题宣讲。董警官结合实际案例讲解了佩戴头盔、不冲红灯、不逆行、远离盲区等关键知识点，并现场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提醒骑手们多等一个红灯换来的是平安回家。
0: 新业态从业者的职业伤害保障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大良公服办冯玲玲同志带来社保大讲堂，详细解读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政策，例如哪些情形属于职业伤害，怎样报案，需要哪些材料，能够享受什么待遇。现场设置互动答疑环节，骑手们就接单途中扑伤了算不算工伤，怎样快速认定等问题踊跃提问，并且得到了清晰的解答。
1: 活动最后，与会部门代表共同向骑手代表发放包含清凉饮料、防暑药品、毛巾、水杯等实用物资的清凉防暑礼包，重点慰问党员骑手和困难骑手。值得一提的是，今次慰问物资由顺德区个体私营企业协会、顺德区大森林药业有限公司爱心捐赠，彰显了社会力量对新就业群体的关心支持。
0: 顺德区老年干部大学前日在资深楼红旗大讲堂举办粤韵悠长、乐理和鸣、欢乐联欢欢活动。本次活动积极响应顺德区文旅兴区发展思路，以粤曲为媒，传承岭南文化根脉，丰富老年学员的精神文化生活，奏响了一曲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时代乐章。
1: 2026年佛山青少年体育全赛季篮球锦标赛近日在顺德职业技术大学体育馆举行，来自禅城、南海、顺德、高明、三水五个区的一共8支代表队、372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今次篮球锦标赛不单只为全市青少年篮球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竞技交流平台，亦都为发掘和培养优秀后备人才提供宝贵契机。
0: 近日备受瞩目的顺德德甲最佳阵容评选投票活动圆满结束，本次评选覆盖顺德10大阵阶，共吸引49名优秀球员报名参选，涵盖了前锋、中场、后卫、门将4大位置。活动自启动以来热度持续攀升，累计投票达164724次，页面总浏览量突破320000次，数据直观印证了顺德足球深厚的群众基础与全民参与热情。
1: 经过激烈角逐和全民票选，各组别最佳球员脱颖而出，完整全明星阵容正式揭晓。在全部分组总榜入边，大良队庞宇宁以19318票成为了今次评选的全榜票王，伦教队关耀伦位列第二，大良队邱德义位列第三。
0: 同时近24小时的票数增长与选手拉票数据亦都展现了选手的人气爆发力。在票数增长榜里面，大良队邱德义以2314票的增量领跑，君安队的欧阳玉飞、欧阳永俊亦跻身增长榜前列。在拉票分享榜中， 各位选手的人气好。

0: 智能制造加速变革的浪潮中，传统制造业正经历从汉水驱动广东利是丰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汉刚提出了一项极具前瞻性的商业构想，打造全市首个机器人山姆店。这座机器人山姆店不单只是一个展示平台，更是一个沉浸式的 AI 加机器人场景生态超市。
1: 这个创新模式旨在通过具象化的场景展示和 AI 定制化的服务，打破供需壁垒，令到智能解决方案主动吸引客户，实现订单上门。顺昌三剑客栏目组专访了利是丰机器人总经理刘汉刚，一起来听听。
2: 打造一台炸牛奶或煮饺子机器人需要多久？
3: 一个月。
4: 小心小心，快点来吃饺子吧，我们的机器人就上班了。
3: 通过大脑的 AI 识别，他的六轴机械手既能抓碗、浇汤、加配料、爆饺子，
4: 直接就可以做老板了。
3: 这里呢，能看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业协同的真实场景。
5: 机器人的超市，它是不像普通的那种展厅一样的，更多是一种体验的一个区域。
3: 将我们的 AI 加机器人的场景集中到一个地方，汇聚到一起。我们的终端客户他一方呢，非常迫切的需要降本增效，但是不知道从何而起。机器人企业他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客户，机器人场景超市的就希望起了一个桥梁的作用，让我们来访者这一站式的体验到 AI 加机器人场景的各种应用，有工业场景的，有服务的，有消费类的，启发他的购买欲望，或者启发他的智能制造改造的一个思维。
5: 那是不是以前我们要去找客户找订单，有了这个机器人的超市之后就变成订单来找您了？
3: 非常专业，我在这里我是来等我们的客户上门来挑选山姆会员店，对我们的订单的销售能力和促销能力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刚刚从三月份一入驻，很多我们行业中的企业就过来，整个的订单的量应该是按去年相比翻了2到3倍，在洽谈中的或者强烈意向的大概有接近5000万的订单，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项目，也就是一个
5: 顺德优势美食之都、家电之都、家具之都，在我们的场景打造方面你是怎么样去布局的？
3: 大梁的一个网红点金榜街，我们顺德的有一个奶王何定文何先生主动找到我们，希望我们联手一起打造一个顺德地方特色的机器人，源头的工艺都来自于何总那边，我们是在专业的机器人及 AI 技术上进行赋能，包括就像的元气云角，很多的企业啊对我们这个超市初步情况了解之后非常有信心，
5: 提出了一个个性化的需求，我们能够快速的落地是吗？
3: 我们既是本体商又是集成商，客户他要买的不是一个本体，他要买的是一个落地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榨牛奶机器人，客户就是一个想法而已，我们会把他的想法落实到场景应用，同时要解决各种配料的问题啊、上下料的问题、安全的问题、售卖过程中的交付的问题，叫一站式的解决，这是我们的特长。目前来说我们已经接受到的场景案例啊，需要做的已经超过了20几个。
5: 机器人超市里的所看到的那些是全站自研吗？
3: 可以肯定的回复，除了手两只手是采购回来的以外，我们底层的设计方案是我们全站自主研发的，我们的总控系统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机器人总共有6套系统，本身可能是基于一些开源的模型，它只是给我们一个基础的框架，真正落地到场景应用是全部我们自主研发的。
5: 就等于说我们进行了一个2次的开发跟加工，去匹配客户的需求。
3: 对对对，是。
5: 我们最大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3: 就是对这个场景的理解以及交付的能力。我们的护城河就是我们十几年的专业知识的积累，第二个我们公司有庞大的知识库，做结构类的知识库可能数以千计，将原来是做智能工厂项目的那些应用具体集中到我们的一个具身机器人上去，我们是降维打击。今年的目标是销售1000台左右，希望在2-3年的时间呢成为机器人场景行业的独角兽。
6: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